0: 车市热点信息，
1: 汽车行业动态，
0: 新车前沿资讯，
1: 消费避坑指南。
0: FM 90.6
1: 开车吧兄弟，现在出发做汽车玩家。
2: 喂兄弟，今天你开车了吗？

好，朋友们，那我们来聊聊有关于今年的巴黎车展啊。今年的巴黎车展呢，我觉得有点中国车展的这个味道了。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在今年参展巴黎车展的60多家汽车制造商当中，中国车企的数量是16家，品牌数总共是有25个，可以说占据了整个车展相当大的一部分。那中国车企的存在感呢，也是相较于上届车展是有着明显的增强的。哎，这一幕就让我想起来啊，这个25年9月那个 IAA 啊。那么在这届与德国慕尼黑举行的这个车展上参展的中国的厂商，还只有小鹏等少数的品牌。一年过去，你会发现，哎，海外车展这个面貌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了，对不对啊？你包括这个远在千里之外的世界知名车展啊，正在成为整个中国车企竞相展出出海实力一个新的舞台。这意味着什么？中国汽车产业出海的速度现在已经远超我们的想象了。那么这一届巴黎车展有什么样的亮点？包括中国车企扎堆参展巴黎车展又代表着什么？今天和大家一起展开聊一聊啊。首先，作为世界五大车展之一的巴黎车展，今年的这一届与2024年的上一届是有着较为明显的一个变化的。首先就是宝马的缺席，因为在今年年初宝马是官宣参加巴黎车展，但是在六月呢，宝马集团发布盈利预警，那新上任的这个 CEO 啊，也是推行了一系列的降本的举措。之后，那么在今年七月呢，同属该集团的宝马和 MINI 啊两个品牌均宣布退出了今年的巴黎车展。那么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其实宝马的产品大年，比如说像还没有的那个发布的这个宝马的 i3 啊 ，iX3 M60 啊 ，iX4 这三款车型，那么包括在内的这个新时代的系列的纯电车型啊，都在今年正式发布。那其中有改款的七系 i7 啊，以及这个第五代的 X5 啊，这也是同期推出的。那么在这样一个其实你可以说是承前启后的年份，宝马将会在2027年年底之前，在欧洲市场建成3000座闪充站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其实在我看来，有关于奥拓8在。

欧洲市场的这个首秀标志着整个比亚迪的闪充技术和闪充补能网络现在是在从整个中国在拓展至欧洲市场，并且凭借着高效的补能的效率以及比较完善的闪充的补能体系，未来上市的奥特巴以及未来上市这些闪充车型预计将会给欧洲本土其他新能源车型带来不少的竞争压力。那么至于腾势这个品牌的重点啊，这是今年在欧洲市场上的这个将要上的那个双门跑车，就叫腾势 Z。这款车型目前在英国已经上市了，起售价呢是 14.29 万英镑，这是约合人民币是130万元左右啊。那暂时呢没有在中国市场开售。另外呢，比亚迪的天生智研辅助驾驶也将会在27年在欧洲落地应用啊，首批适配的车型是腾势 Z9 GT 啊，将会通过 OTA 来推送升级。那小鹏今年的巴黎车展上，他你知道这个小鹏他产品序列很丰富的啊，不只有新能源汽车啊，包括像陆地航母，包括像机器人这些产品，它这个最大亮点我觉得还是它这个智能辅助驾驶 NGP 啊，因为这一届巴黎车展上主办方是组织了叫智能实验室这个活动啊，但是参展的车企当中只有小鹏以及特斯拉是报名参加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在巴黎的公共道路上进行啊，观众是可以非常直观的感受到车辆辅助驾驶的能力，而且也考验驾驶模型对于巴黎本土道路的一个适配程度，这对于车企而言我认为是有着不小的挑战的。当然对于小鹏而言，这一次巴黎车展这个智驾实验室的这个活动有着不小意义。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小鹏这次是在欧洲与这个美国智能电动车领头的这个头部品牌特斯拉，这是同场竞技了，对吧？然后这是向欧洲以及全球消费者这是展现中国品牌在智驾方面的一个技术实力。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小鹏这几年其实他在一直在推进啊这个 NGP 的高阶辅助驾驶在欧洲本土的一个落地应用啊，因为此前小鹏就规划会在27年欧洲市场正式落地 NGP 这个应用。此前在巴黎车展进行了这个 NGP 功能的一个公开展示，这是能够让本土消费者更好了解到这个小鹏在高阶辅助驾驶领域的一个综合的实力，这也是能够吸引很多本土消费者下单的。赛力斯品牌呢这一次展示了这个奥图6、奥图7、奥图8还有奥图9这四款 SUV 的这个车型啊，对应的就是 M6、M7、M8、M9 嘛啊。那么在展台方面呢，赛力斯表示，问界汽车呢将会在27年进入到欧洲市场。那作为国内新能源豪华 SUV 的领军者，这一次问界品牌出海呢，也是有了一个明确的时间点，就是凭借华为在产品的定义，包括软硬件技术上的赋能，以及问界品牌专网专营新模式下的这个渠道建设方面的一些优势啊，我觉得问界品牌的这个出海会给其他欧洲本土豪华品牌一点就小小的这个中国震撼啊。那当然，我们聊的刚才这三个品牌都是老朋友了，我们来看一些新的面孔。那么在亮相巴黎车展的新面孔当中啊，受关注度最高的中国品牌，非理想莫属。因为这几年理想出海进程相当慢，这一次巴黎车展是理想在欧洲市场的首秀。那理想首款进入到欧洲市场销售车型呢是这个 LI6 啊，在国内命名是 I6 啊，那也将在车展上与这个欧洲消费者见面啊。那除了理想，极客、阿维塔也是参展了，极客是 9X 啊，这一系列重磅车型。然后呢阿维塔是 T09 这个概念车型全球首秀。所以上述几家车企参展26年的巴黎车展的这个例子啊，其实也是中国汽车产业出海欧洲的一个缩影。那中国汽车呢正在凭借三电技术，包括智能科技以及豪华体验等优势，在进一步的在欧洲等海外市场和当地的老牌车企在硬碰硬啊。那么来看一看欧洲的一些变化啊，包括整个中欧车企一个攻守议事啊。首先回看24和26这两届巴黎车展，你其实可以看到中国车企这两年无论是在技术水平层面还是在出海层面都是有着不小的变化。首先24年的巴黎车展参展的中国车企聚焦的还是更多车本身啊，包括各家品牌。那么首先啊，请各位如果您正在听这个广播的话，
也麻烦您啊，让您的副驾驶拿出手机，打开抖音，搜索"高林说体育"，高林说。

播体育，林是双木林，林是双木林啊，朋友们啊，那我的抖音直播呢已经开启了，大家对于 CBA 方面啊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各位啊来到直播间，在弹幕啊，在公屏上面来说出您的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那么今天大主题呢是围绕着 CBA 新赛季啊这个焦点对决，首先第一场呢是江苏九市对阵的是深圳的马可波罗啊，那么。在周五就开赛了，周五晚上就开赛啊。那江苏肯尼亚这一场呢是在周六啊。那很多球迷最近啊，今天讲的是江。

0: 广播电台。
1: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0: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1: FM 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3: 直财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颜色对于保值率的影响真的很大，最保值的颜色是白色、黑色、银色这三种主流颜色，因为受众广、接受程度高、二手车好卖，所以保值率高。最不保值的是各种鲜艳颜色和小众颜色，比如粉色、绿色、黄色、紫色，还有各种定制色，因为喜欢的人少，二手车不好卖。车商收车的时候呢，会压价，贬值特别快。那么有数据显示了，同样的车、同样的车况，白色比黄色的二手车价格能高5%到10%，开三年差好几千甚至上万。所以如果你打算开几年就换车，那么选主流颜色更保值；如果打算开到报废，那就选自己喜欢的颜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们再从二手车市场的角度来聊一聊汽车的颜色。做二手车的车商收车啊，对颜色特别敏感。白色、黑色、银色的车呢，收车价格高，出手也快，放不了多久就能卖出去。那么小众颜色、颜色鲜艳的车，车商收车的时候呢，会使劲压价，因为知道不好卖，可能放半年都卖不出去，资金占用成本高。有的特别冷门的颜色，车商甚至都不愿意收，或者价格压得特别低。有个真实的案例，同样是3年车龄的宝马三系，白色车商收20万，黄色只给18万，差了2万块，就是因为颜色不好卖。所以如果你打算开几年就换车，一定要选主流颜色，不然卖车的时候真的会肉疼。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选颜色的建议。第一，如果你是普通家用，打算开几年就换，优先选白色、黑色、银色这三种主流颜色，安全、耐脏、保值，绝对不会错。第二呢，如果你追求个性，打算长期开啊，不考虑保值，那就选自己喜欢的颜色。买车自己开心最重要。第三呢，选颜色之前最好看一看实车，图片和实车的差别很大，有的颜色图片好看，实车很一般。第六呢，不要为了选特殊颜色加太多钱，除非你真的特别喜欢，不然那个钱花的不值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长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苹果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1: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2: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地震建设，不要复兴乡村地震性。
4: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5: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4: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6: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4: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6: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7: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礼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8: 我的家乡是平湖寨，
9: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寨，
10: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1: 寨。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12: 乡村。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3: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4: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15: 守护绿水青山，
16: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17: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4: 爸爸，那是什么？
18: 那是鹦鹉。
4: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18: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4: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18: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4: 有一天，爸爸老了。
18: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19: 1点了。
18: 啊？几点钟了？
19: 1点了。
18: 什么？7点钟了？
19: 都告诉你了，1点了。
20: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 FM90.6 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1: 长亭外，古道边，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下雪大概是整个冬天里最值得期盼的事了。不管多冷的天，看着雪花纷纷的飘落，整个人都不自觉地温柔起来。雪落成诗，诗情胜雪。从小雪纷纷到大雪簌簌，从天降祥瑞到雪夜独行，原来每一场雪都有它自己独一无二的名字。

放弃一个人是什么感受？终于不用整天盯着手机，终于不用在洗澡的时候擦擦手回他消息，终于不用在聊天聊到凌晨，终于可以好好的睡觉。最重要的是，我失去了一个可以让我撕心裂肺的人。不过没关系，我不介意孤独，因为比喜欢你舒服。放弃了才体会到，没有你正好，不然总担心你会走。以后的时光里，我会很好，你也保重。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常常为错过一些东西而感到惋惜，但其实人生的玄妙常常超出你的预料。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坚持努力，勇敢追求，风景变幻，人事无常，顺其自然的力量，神秘莫测，闪着光，就这样突然的把惊喜带到你的世界中来。来听戴佩妮为你唱的这一首《街角的祝福》。

这世上有太多等日出的人，等天亮，等释怀，等安慰，等晴天。这世上几乎人人都在等，今日等，明日等，直到最后忘了自我，才明白快乐不用分享给谁，自我的满足才是最大的愉悦。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0: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
1: 部门上线，嘉宾畅聊，
2: 资讯播报，话题互动，
1: 吃喝玩乐，路况分享，
0: 趣闻乐事大搜索，大事小事您找我，
1: 幸福生活与您同行。My Radio,
2: My Radio,
1: My Radio,
0: My Radio,
1: My Radio。
3: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市民生活。收音旁的听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90.6 平湖电台交通生活广播，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幸福生活，我是大强。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啊，今天的天气也不错，风里有了秋天的味道。今天天气云系是比较的多，但是大家注意啊，接下来可能会出现阵雨，然后呢气温会上升，但是呢又会有一股冷空气过来，所以说气温会有一个三级跳吧，啊，变化还是比较大，请大家也是注意一下。那么接下来暖湿气流加强，大家可以带上小伞出门。好的，幸福生活节目是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30分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金平湖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 APP 在线收听。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都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上进行留言。节目 QQ 群号是92582285 92582285。很多朋友都是说到油价要调整了，的确啊，想要加油的朋友呢稍微再等一等啊，可以到明天加。今天晚上的24点的话呢会进行一个油价的调整，国内油价稍微会往下走一点，最高预计降是每升0.19元啊，车主们先别着急加油。现在全国油价的话相对来说还挺高的啊，92号是8.59元，95号是要9.17元啊，零号柴油8.27元。那么根据最新的预测的话，今天晚上24点开始呢，92号汽油预计降0.18元每升，95号汽油下调0.19元每升，零号柴油下调0.18元每升。也就是说，我们家用车如果加50升全部加满的话，大概能够省个9块10块钱左右啊。虽然说这个降的也比较少，但是如果要加的话可以再稍微等一等啊。其实还有很多朋友都是说到加油不会加满，的确你加油的话，我个人觉得你一般加个1/3就可以了，不要加的太满。而且有一种用车习惯非常坏，比如说我这个油我比如说加300块，然后加到270就差不多要跳枪了，有些人说哎，我再加一点再加一点把我加满，如果经常这样的话可能也会对车子有一些损害，不要加的过满啊。其实我们从最简单的道理来说，你车子油箱加的过满的话，车重肯定也增多了很多，油耗也反而会上升一点，对吧啊。所以我们也不用，我个人觉得啊，不用全部是加满啊，当然说你跑长途的话有这个需求的话也可以。好的，幸福生活正在直播，大家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在直播过程当中，我会一直看着我们节目群里面大家的留言信息，各位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或者说针对我说的每一则资讯有一些什么样的观点，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群当中进行评论啊，我们可以共同来分享一些信息。好，这边的话最新收到一个天气情况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的话呢是多云为主，早晨最低温度也要17.4度，阳光呢在云缝里露个脸儿。午间最高温度23到24度，哎，这两天温差是小的，东南风3到4级，沿海4到5级，阵风5到6级，体感会有些凉，出门呢记得加一件薄的外套。那么明天的阴到多云，时不时的还会有阵雨来串门，外出记得带伞。全天气温明天20到27度啊，这个明天温度还是挺高的啊，东南风3到5级，沿海4到5级，阵风6级，体感比今天要暖和一些。那么未来几天天气变化也是比较大的哦，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啊，周六开始气温进一步的回升，周日和下周二最高气温会达到31度左右，期间最低温度也会回到20度以上，潮湿闷热的体感又会重返。受到冷暖气流交汇影响呢，星期天会迎来一段阵雨天气，可能还会有雷电，大家也要注意一下。下周三开始天气会发生转折，随着北方新一股冷空气到来呢，升温和降雨呢被大风和降温接替，届时呢会迎来这个降温，最低温度大概就15-16度了，秋高气爽的天气又会回归。总的来说近期天气变化大，昼夜温差明显，随身带件薄的外套适时穿脱。

阵雨随机现身，出门带好雨伞。好，幸福生活正在直播，大家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啊。那么我们节目群里有些网友说，现在这个秋天了，有些夜市好像关门的早了，还有一些网友说到这个秋天里接下来天气冷了，我们平湖的几个夜市还开吗？特别有说到这个明湖夜市还有南河头夜市啊。我前几天去看了一下这个几个夜市，这两天的都是开的，包括那个嘉惠城那个夜市啊，特别热闹啊，现在都开的。那么现在的确已经进入秋天天呢，下班之后有些朋友可能也会去逛逛夜市，但是比夏天的时候可能外出的时间会少一些了啊，因为晚上确实还是有些凉，你坐在外面的话可能吃个夜宵的话，室外嘛总归比室内舒适度要稍微差一些。随着天黑时间提前啊，部分摊位呢也是提前出摊了啊，南河头夜市、明湖夜市的营业时间跟以前有些差别了，就提前了，因为天黑的早了嘛。啊，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像南河头夜市的话，现在还是正常营业，周一是休市的，周二到周日是下午的5点钟到24点钟啊。现在天黑的早嘛，大概5点左右的时候，有些朋友就已经摊主们就已经出摊了啊，有些顾客们啊已经出来了。南河头夜市这边的话，大家记住时间啊，是晚上5点到凌晨啊。那么现在呢，位于文和里旁边的小广场上的南河头夜市汇聚了30多个摊位啊，这个烧烤啊、章鱼烧啊、臭豆腐啊、这个洋芋排啊，这些都是有啊，吸引着很多的食客。另外的话呢，有网友说到明湖夜市，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明湖夜市周一到周日都是有晚上5点钟开始到凌晨，这里汇聚了烤串、锅巴、土豆、鸡排、烧饼、江西炒粉啊等等，还有一些座位方便食客就坐啊，大家可以三三俩俩的坐在一起边吃边聊啊。那么这边我也提个醒啊，之前跟景区里面的工作人员有介绍过啊，我们摊主们这个卫生工作要做好，我们食客们也要做好，不能乱扔垃圾，旁边其实垃圾桶很多的，包括一些油腻的一些油渍，大家也注意一下，不是说我垃圾地上不扔就是很文明，你这是油渍啊，最好地上也不要滴得满地都是，对吧？你如果滴上去了就擦擦掉啊，如果有矿泉水的可以把它稍微清洗一下，否则时间长了地上虽然说垃圾扫掉了，但是油渍有一大片，这很难处理的，所以大家都要文明啊，你可以拿个餐巾纸嘛，油渍滴到这个餐巾纸里面。之前我看了一下，有几个夜市确实你晚上是没感觉，但是你白天到这个广场去看一下啊，地面上的话油渍印还是比较多，这个很难清洗，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啊，提个醒吧。嘉惠城的话，这边的话是晚上4点半就开始了，到次日凌晨2点啊。嘉惠城这边的话蛮热闹的，摊位也非常多，因为这边是临近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中代街道，这边开发区里有很多企业周边的啊，晚上的一些食客是络绎不绝啊，因为在城西嘛，这个也是网红摊位的一个聚集地。这边的话烧烤啊、沙茶啊、猪蹄啊一些摊位比较的火啊，还有一些小火锅什么都有啊。这边的话还是跟大家提醒一下，咱们夜市很好啊，那么一方面的话我们卫生工作做好，还有一个呢食品监管这个相关部门也会做好，还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摊主们这个卫生方面、健康方面啊、食品安全方面一定要守住这一根弦。好的，幸福生活正在直播，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都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上进行留言，节目 QQ 群号是92582285。每天节目当中都为大家设置了一个话题互动啊，有这么两个环节，每天早上7点多的时候，我在我们的节目群里面就会发一个民生话题，大家可以针对我说的这个话题展开自由讨论，语音、文字、图片的信息都可以发送到我们平台上，直播过程当中我也会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啊，听友们的信息我都会选择一些跟大家做分享。今天这个话题呢，说到最近我看到有几个媒体包括视频号发了一个信息啊，一个新闻啊，说最近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电话打了1个小时，这个冲上热搜。铁路部门提示啊，在列车车厢、候车室啊、公共场所啊，你使用电子设备啊，不能影响到别人，对吧？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环境。你又不戴耳机，又放个免提啊，跟你朋友聊了1个小时，那旁边的有些乘客就是有自己意见了，后来发生了争吵，然后这个视频网上传的也是比较的火，大家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意见。各位你怎么看的？你还见过哪些个乘车不文明的行为？你觉得怎么样更好的去规范？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节目 QQ 群号是92582285 92582285。

0: 好，幸福生活正在直播，稍后继续带上本地最新资讯，各位不要走开。
1: 天气变化，
2: 出行指南，
1: 健康贴士，
2: 文旅信息，
1: 急难筹盼，亲力帮忙，
2: 品质服务，温暖相伴，
1: 更多生活服务资讯
2: 尽在幸福生活。
3: 大家好，我是平湖市中医院针灸科主任中医师刘静。绿色针灸疏通经络，调和身心，焕发自然活力。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回应社会关切，
0: 提供实用信息，
1: 服务百姓生活。
0: FM 90.6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1: 欢迎继续收听。
2: 大家好，我是福真社区的周军，来有福之社，做有福之人，共建和美福真。爱贫苦，爱广播，在贫苦就听 FM 90.6幸福生活。
3: 爸爸，那是什么？
4: 那是鹦鹉。
3: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4: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3: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4: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3: 有一天，爸爸老了。
4: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5: 一点了。
4: 啊？几点钟了？
5: 一点了。
4: 什么？七点钟了？
5: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6: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解读民生政策，
1: 服务市民生活，
0: 贴近听众，贴近实际，
1: 让生活更艺术，让艺术会生活。
0: FM90.6 幸福生活
1: 正在直播。
2: 我是安静，在快递公司上班，每天总是忙忙碌碌，赶着回家为家人做饭是一天最幸福的事情，但是也不能放弃自己的爱好哦，打羽毛球。来吧来吧，一起运动起来。
3: 我是交通学校的教练翟豪，平时在教学中比较严厉，但是看到他们拿到驾照的那一刻总感到很欣慰，希望他们不要做马路杀手，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4: 我是来自民工子弟学校老师彩虹，每天看着孩子们带着灿烂的笑容来到学校上课，是我最最最开心的事情。
5: 咱们交叉的中午里先过俺都是没有低谷小健，每天东奔西跑嘻嘻哈哈把快乐带给乘客，是我最幸福的事情。每天我都边开车边收听 FM90.6 幸福生活。
1: 平湖农商银行共赴市民贷，为每位平湖市民量身打造专属贷款产品，

0: 人群锻炼之余的消费刚需。好的，幸福生活正在播出，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我们的节目群， QQ 群号是92582285 92582285。
1: 这里有最全面的政策解读，
2: 最前沿的新闻资讯，
1: 最贴近生活的嘉宾访谈，
2: 最及时的交通路况，
1: 最热情的帮忙服务，
2: 最真诚的互动沟通，
1: 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3: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五 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4: 儿子啊，今天幼儿园里又得小红花了，开心吧？
5: 还行。
4: 下周拉丁舞那个比赛准备的怎么样啦？
5: 差不多吧。
4: 好，真乖。休息会儿，我们要去总工会学画画了，学画好玩吧？
5: 一般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妈妈，我好累，好困，好想睡觉。
2: 别让孩子学得太累，快乐成长才是最好。
3: 平湖农商银行共富市民贷，为每位平湖市民量身打造专属贷款产品，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低利率，最高额度30万元，农商银行网点均可办理，咨询电话0573-8511-3118，0573-8511-3118，欢迎致电咨询。
1: 汇集最新资讯，
2: 拓展新闻视角，
1: 梳理热点话题，
2: 服务市民生活。
1: 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半，幸福生活准时送上资讯大餐。

0: 关注社会热点，
1: 传递听众呼声，
0: 普及健康科学知识，
1: 创享智慧生活之美。
0: FM 90.6幸福生活
1: 正在直播。
2: 平湖农商银行共富市民贷，为每位平湖市民量身打造专属贷款产品，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低利率，最高额度30万元，农商银行网点均可办理，咨询电话0573-8511-3118，0573-8511-3118，欢迎致电咨询。
0: 这里是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3: 这里是 FM 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
4: 幸福陪伴
2: 带你感受生活变化，
5: 音乐 party 刺激你的听觉神经，
2: 就是不安分，
6: 全力出发做汽车玩家，
3: 在平湖就听 FM 90.6。
7: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锁定 FM 90.6幸福生活，我是大蒋。各位也可以通过金平湖 APP、 云听 APP、 喜马拉雅 APP 在线收听。那么接下来的话，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健康方面的资讯。现代人啊，养生观念是越来越强了。那么最常见的习惯之一啊，就是吃各种维生素补充剂，有单种维生素的，也有多种复合维生素的。那么很多人的保健意识强了，这种相关类的保健品吃的也是比较的多。但是啊，最近一项大规模研究显示啊，长期吃复合维生素的反而可能会增加死亡风险。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就针对这个话题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解读一下乱补维生素的各种弊端，告诉你哪些人呢应该要额外的去补一下。和大多数人自认为服用维生素可以预防疾病等一些观念不同的是，在营养学的领域，这个维生素补充的一直是有争议的。最近美国医学杂志子刊上的有一项研究显示呢，对于健康成年人来说，每天服用复合维生素呢反而可能会增加死亡风险，并且呢长期服用与降低死亡风险是没有关联的。那么这个研究是由美国国家癌症研究中心完成的，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研究。这一个研究纳入了超过39万名健康人群啊，男性占了55.4%，在长达27年的随访期间，共记录了164,762人的死亡。根据汇总的分析啊，每天服用复合维生素不仅不会降低死亡风险，还有可能使得死亡风险增加。具体的数据显示，与非使用者相比，每天服用复合维生素和全因死亡风险增加4%。

户保险加模式，管户覆盖面积累计是18.7万亩。这一年我市还立足全市农业发展大局，编制完成平湖市15/5乡村产业发展规划，蓝图在手，关键靠干，招商不是坐等客商上门，而是一次次主动敲开机遇的大门。我市的脚步从未停歇，今年全市外出招商63次，从深圳到安徽，从上海到福建，带着平湖农业的诚意和底气去对接、去洽谈、去争取，举办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座谈会，邀请国内外9家优质农业企业代表齐聚平湖，水产养殖、蛋鸡养殖、设施蔬菜、鲜切花等等。一年以来，累计签约农业招商项目24个，计划总投资8.28亿元，其中1元以上项目有4个。产业有了厚度，品牌才能叫得响。这一年我们扎实推进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整体推进试点，超预期完成建设目标。今年平湖的红爪姜、草莓、羊肚菌、双胞蘑菇、芹菜5个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目前全市累计达13个，同时特制农产品数量达到5个，总数均稳居浙江县域第一。我们带着平湖的好味道走出去，组织企业参加第10届中国国际食品及配料博览会、第4届中国国际预制菜产业博览会、2026年全国名特优新产销对接活动等大型产销对接活动，累计参展20多家次。从一粒种子到一片产业，从一片田野到一个品牌，每一步都离不开这片土地的滋养，更离不开每位农业人的坚守。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稳扎稳打，以农业基础为纸，以产业提质为笔，以土特产赋为墨，为千万工程在平湖的深化实践写下更加生动的注脚。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农言农语的全部资讯。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个片花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迎光临，请来坐馆。
1: 哎，你朋友圈怎么有那么多乡村达人啊？有好些个我还都认识。
2: 这还多呀，这只不过是我转发的一部分。
1: 这哪儿转发的呀？
2: 去听 FM90.6 春来茶馆啊，小二续茶，一起来刷阿春的朋友圈。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春来茶馆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春。那接下来的阿春朋友圈呢，我们将来关注青年返乡创业的故事，去认识一位农创客，他就是会飞无人机的00后总经理季思成。季思成出生于2000年，是平湖市新仓人，毕业于四川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无人机相关专业。在校期间，他还考取了中国民航局无人机驾驶员机长证、教员证，这是国内无人机行业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硬通货。毕业之后，他凭借双证顺利入职了一家无人机相关企业，正式成为行业从业者。在外工作的几年里，他快速成为了一名全能型选手，航飞测绘、客户对接、技术运维、学员教学一肩扛，有时候早上5-6点起床，要干到11-12点才回家。高强度全方位的职场历练让他吃透了行业全流程，摸清了培训体系、市场需求和行业痛点。在此期间，季思成敏锐地感觉到无人机已经成为了许多行业的刚需生产工具，但全国专业飞手人才缺口巨大，

之后他又了解到平湖正全力布局低空经济产业链，于是2024年末季思成决定回乡创业。在前公司的最后一年，他已经把培训部从无到有做出了样子，想着这些东西啊他都会，咬咬牙就硬着头皮试着开始自己干。 2025年1月2号，公司的营业执照下来了，但创业起步道阻且长，光有胆量不够，他需要从零开始搭建体系。季思成逐一办理了合规资质，拿下民航局官方认证，建立了平湖第一个无人机考证加技能赋能平台。 做无人机执照培训必须得有教练，季思成便主动破局，从往期优质学员当中筛选，耗时3个月培养打磨，手把手带出了一批持证教练，组建起了最初的核心团队。资质、教练、场地一点点落地，公司最初的运营框架就这样慢慢的成型。他在未知的创业路上踏出了第一步。 创业远比季思成想象的更难，新公司没有知名度，来学习的学员不多。初创时期，云科无人机一度陷入了有口碑没客源的困境，没有品牌积淀，缺少市场渠道。季思成回忆说，大概2-3个月一直跑在外面，只要是能够想到的地方，只要是门口保安不拦的地方，他都进去碰过机会。 但是主动对接业务却屡屡碰壁，最难熬的阶段，业务靠的只是老学员们的人脉介绍。绝境之中，往往也藏着翻盘的机遇。就在发展陷入到瓶颈时，青年夜校的合作邀请成为了季思成创业路上的转折点。抱着不辜负所有机会的心态，他试着开设了亲子无人机启蒙课， 开展无人机体验教学，没想到这次半公益的普惠性课程反而打开了市场，打破了单一的客户圈层，让云科无人机被更多企业和市民认识了解，成功拓宽客流。站稳脚跟之后，季思成发现市面上部分培训只重拿证不重实操， 无人机是一个以实用为导向的工具，学员如果只是刻板学习，持证上岗之后可能难以适配岗位的需求。为此，他走出了差异化路线，针对性推出测绘、安防等行业定制化课程，贴合真实作业场景，打磨教学内容。 他们希望不仅能够教学员怎么考下驾照，更要教他们怎么用好驾照，以更快的速度融入到行业当中。现在季思成还开始联动本地企业，计划把实训课堂搬进作业现场，比如电力巡检、农业植保，让学员在真实项目当中练手， 拿证之后跟着工程师进入到项目现场，在师傅带领下完成实操，实现拿证即上手，结业即上岗。机会永远属于敢想敢干的人。今年季思成还通过参与浙江省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模型无线电超级联赛，布局青少年无人机培训新赛道。 省级赛事的到来，不仅大幅提升了平湖无人机产业知名度，擦亮了云科无人机的品牌名片，也让平湖青少年低空科技教育

0: 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则除了沉重的负担，没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此呢，范钦本身一辈子的举止早已经告示后代，藏书绝对不能有一本变卖。而要保存好这些藏书，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笔费用。为什么他不把保存藏书的责任和万两白银都一分为二，让两房一起来领受呢？为什么他要把权利和义务分割得如此彻底，要后代们选择呢？我坚信，这种遗产分割法，老人已经反复考虑了几十年。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出的难题。要么后代中有人义无反顾，别无他求地承担艰苦的藏书事业，要么只能让这一切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藏书的一方完全无利可图，因为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假的成分会成倍地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藏书家的覆辙。他没有丝毫意思想要讥刺或者逼迫要继承万两白银的那一方，诚实地承认自己没有继承这项历史性苦役的信心，总比在老人病榻前不太诚实的信誓旦旦好得多。但是毫无疑问，范钦更希望在告别人世的最后一刻听到自己期盼了几十年的声音。他对死神并不恐惧，此刻却不无恐惧地直视着后辈的眼睛。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的接力赛开始了。多少年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冲的儿子又会有遗嘱，后一代的遗嘱比前一代还要严格，藏书的原始动机越来越远，而家族的繁衍却越来越大，怎么能使后代众多支脉的范氏世谱中每一家每一房都严格地恪守先祖范钦的规范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再品味的艰难课题。在当时，一切有历史跨度的文化事业只能交付给家族传代系列，但家族传代本身就是一种不断分裂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让后代的后代接受一个需要终身投入的强硬指令，是十分违背生命的自在状态的。让几百年之后的后裔不经自身体验就来沿袭几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冲动，也难免有许多憋气的地方。不难想象，天一阁藏书楼对于许多范氏后代来说，几乎成了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只知要诚惶诚恐的维护和保存，却不知是为什么。后代子孙免不了会产生一种好奇，楼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到底有哪些书能不能借来看看？亲戚朋友更会频频相问，作为你们家族世代供奉的这个秘府，能不能让我们看上一眼呢？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早就预料到了这种可能，而且预料藏书楼就会因这种点滴可能会崩塌，因而已经预防在先。他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内容是当时视为最大屈辱的不准参加祭祖大典，因为这种处罚意味着在家族血统关系上亮出了黄牌，比杖责鞭笞之类的还要严重。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三次不能参加祭祖，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一年不能参加，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三年不能参加，因而点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病主不能再参加祭祖。在此必须讲到那个我每次想起都很难过的时间了，嘉庆年间。

宁波知府邱铁钦的内侄女钱秀云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做媒嫁给了范家。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是在我看来，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事，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点书，总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但他万万没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一种说法是族规禁止妇女登楼，另一种说法是他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在当时已属于旁支。反正钱秀云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秀云那忧郁的目光，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很少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坚韧而又脆弱地与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委实也出于无奈，只要开放一条小缝，终会裂成大戏。但是永远的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的意义又何在呢？这个问题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阁门的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决权，久而久之，每房也都产生了终极性的思考，被我们层层叠叠堵住了门的天一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耳熟能详的打卡地有没有独特的观察与思索，鲜为人知
4: 谁就会背上篡逆之名。曹丕后来逼献帝禅让，形式上模仿上古让贤，实际靠的是军政压力。九品中正制又让世家大族获得选官优势，国家用制度承认了士族特权。曹魏看似一朝革新，却没有真正的解决凭什么天命归曹的问题。曹操以法家手段治国，重才不重德，与士大夫坚守的儒家价值存在根本冲突。曹丕虽重修孔庙，恢复太学，却无法在短时间内让世人从内心认同曹魏受命于天。司马懿就长在这样的时代，他出身于河内温县的儒学大族司马氏，家族世代以礼法传家，以经学立身。父亲司马防官至京兆尹，年轻时曾举荐过曹操出任洛阳北部尉，两家因此早结渊源。司马懿自幼受家学熏染，通晓经史，熟悉儒家的纲常名教与治国之道，这使他的言行举止从一开始就带着士族子弟特有的持重与深沉。曹操把持朝政后，听闻司马懿的名声，下令征召他入府任职。司马懿起初不愿屈身侍曹，便以封闭卧床为由称病推辞，不肯应命。曹操生性多疑，暗中派人刺探司马懿僵卧不动，竟骗过了来人。后来荀彧一力举荐，加上曹操再次强征，司马懿才终于进入丞相府，成为了曹氏集团中的一员。司马懿比曹操年轻许多，既学到曹操的谋略，也看惯了曹操对名士的杀戮。曹操杀孔融、崔琰、杨修，逼死荀彧，福皇后家族也不能幸免。这些血淋淋的手段像种子埋在司马懿心里。曹操还梦见三马同时一曹，对曹丕说司马懿不是人臣，传说未必可信，却说明曹家对司马懿并没有戒心。司马懿在曹操身边12年，亲眼看到曹操

如何以暴力威慑反对者，如何以权谋驾驭群臣，这些经验日后都被他继承下来。曹丕代汉时，司马懿积极参与劝进，他上表说汉室早已衰败，天命已经转移。这样的话从一位儒学大族子弟口中说出，等于承认实力比名分更重要。曹丕称帝后，司马懿深受信任，成为辅政大臣之一。到魏明帝曹睿时，司马懿更在战场上大放异彩。他八天行军千里，突袭上庸，斩杀孟达，又在渭水一带与诸葛亮长期对峙，用坚壁不战的办法拖住蜀军。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后，蜀汉恢复汉室的梦想受到沉重打击。司马懿还远征辽东，攻破公孙渊，城破后大开杀戒。他的军功越高，威望越重，曹魏宗室却越来越弱。曹丕、曹睿对自家兄弟严加防范，宗室有名无实，结果外姓重臣做大。魏明帝临终原本安排曹宇等宗室辅政，很快又改成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佐幼弟曹芳。曹爽是曹真之子，少年时与皇帝亲近，却没有多少军功。他掌权后重用何晏、邓阳、李胜等名士，这些人能清谈，会玄学，却浮华自傲，施政缺少根基。曹爽把司马懿升为太傅，表面尊崇，实际夺其实权。司马懿便称病在家，暗中等待机会。曹爽曾派李胜以探病为名去司马懿府中查看虚实，司马懿假装耳聋眼花，口齿不清，生活不能自理，完全骗过了李胜。曹爽从此以为高枕无忧。可司马懿暗中让长子司马师养了3000死士，散在人间，一朝集合，竟无人知道从哪里来。机会出现在高平陵，曹爽兄弟陪曹芳出城扫墓，洛阳空虚，司马懿突然发动控制宫门、武库和太后，以太后名义宣布曹爽谋反。他派人劝曹爽，只要交出兵权，仍可保爵位。曹爽犹豫一夜，最终选择投降。可司马懿没有遵守承诺，他借宦官口供罗织大案，把曹爽兄弟何晏、邓阳、丁密、毕轨、李胜、桓范等人全部处死，并夷灭三族。洛阳刑场血流成河。随后王陵谋划另立皇帝，司马懿亲征逼迫王陵自杀，又把曹魏宗室诸王集中看管。到这一步，曹魏皇帝已经成了司马氏手中的傀儡。司马懿一生侍奉曹操、曹丕、曹睿、曹芳四代，晚年以维护魏明帝遗命为名发动政变，最终成为曹操第二。可曹魏政权经过四代接力，在中原地区的天命正统性尚未牢固建立，司马懿又将其击破，导致其合法性其实更低。以死结为钥匙，打开被忽略的王朝困境。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晋朝的死结，欢迎继续收听。司马懿死后，长子司马师接掌大权。司马师没有父亲那样的舅公，却更懂得经营关系。他拉拢曹魏功臣子弟，征辟名士和实干人才，把许多本该效忠朝廷的人变成司马氏私门宾客。有人不服，淮南将领冠秋俭闻亲举兵，司马师亲自出征，虽然平定叛乱，却在军中眼疾发作而死。司马师还废掉曹芳，另立曹髦。
废立皇帝本是霍光、董卓才做过的极端之事，司马氏既然做了，就再难回头。司马师死后，弟弟司马昭接手，兄弟二人比父亲更直接，李丰、张基等人密谋推翻司马氏，事情败露后被杀，夏侯玄也被牵连处死。夏侯玄是曹魏宗室姻亲，又是名士领袖，风度卓然，他的死不只是少了一个人，更让世人看到名望、学问、风度在刀兵面前都不值钱。曹髦年纪虽轻，却聪明刚烈，他写下乾隆诗，借困在井中的龙表达自己的处境。司马昭步步进逼，要加九锡封晋公，曹髦不愿坐等被废，竟带着数百童仆冲向司马昭府邸。贾充命程济上前，把皇帝赐死在车下，当街弑君，震动天下。司马昭假装大惊，问天下其位我何，最后只杀程济灭口。忠君是儒家底线，如今底线被踩碎，世人心中最后一点神圣感也动摇了。为了给改朝换代找理由，司马昭发动伐蜀，钟会、邓艾分路进攻，邓艾偷渡阴平逼降刘禅，钟会却野心膨胀，在成都举兵，想以郭太后一命讨伐司马昭，结果部下不从，钟会、姜维死于乱军，邓艾也被杀。钟会曾是司马昭心腹，他的反叛说明，既然曹家、司马家都能靠武力改换天命，那为什么别人不能呢？皇权天授的信仰已经被一连串政变和屠杀撕得粉碎。司马昭晚年接受九锡、晋公、晋王，为儿子铺好了代位之路。与此同时，世人的精神世界也在转向。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等人开创玄学清谈，讨论无与有、明教与自然。高平陵政变后，何晏被杀，王弼早逝，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或醉酒避祸，或放弹抗礼。嵇康公开说，非汤武而薄周孔，拒绝司马氏征辟，最后被司马昭处死。临行前弹《广陵散》，成为魏晋风度的绝响。司马氏嘴上提倡孝道，可他们自己废帝弑君，世人如何能真心忠君？于是孝被抬高，忠被回避，家族利益压过国家责任，士族先家后国，玄学日益流行，儒学失去凝聚人心的力量。更麻烦的是，这种价值裂痕并没有随着晋朝建立而消失。司马炎接受禅让后，追尊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把祖辈父辈的夺权过程包装成天命所归。可士族心里清楚，这个王朝的起点是什么。曹魏旧臣不会忘记高平陵的鲜血，名士不会忘记夏侯玄、嵇康的死，皇帝曹髦被当街刺杀，更是无法抹去的阴影。晋武帝可以优待前朝宗室，可以宽待反对者后人，可以提倡孝道、恢复礼制，却很难让所有人真正相信司马氏受命于天。因为合法性不是一道诏书就能建立的，他需要长期的有效治理，也需要统治者的行为与所宣扬的价值大体一致。而司马氏父子的行为恰恰与儒家忠君仁德礼义背道而驰。司马氏代位经历了十五六年，期间发生废帝、弑君等严重挑战儒家伦理的事件，魏晋国家组织体制高度重叠，司马氏不可能推倒重来，只能更多的依靠政治笼络，利用世交、联姻等关系网络

世家大族、清流名士结合成利益共同体。虽然绝大部分士大夫官僚最终选择了妥协，但这并不等于内心的认可。蜀汉灭亡后，钟会叛乱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钟会曾是司马昭最信任的心腹，却在灭蜀后举兵反叛，说明世人的信仰危机已经到了什么程度。这就是晋朝开国前的死结，统治者倡导的价值与现实政治的操作南辕北辙。司马氏靠暴力、阴谋和禅让包装登上权力顶峰，却无法让士族和民众从心里相信晋氏受命于天。曹魏没有解决合法性，司马氏以更低的方式取代曹魏，合法性更加脆弱。一个王朝还没有真正建立，它的根基已经布满了裂痕。后来西晋的短暂统一、八王之乱、永嘉之祸、东晋门阀共治，都能从这里找到原因。司马懿父子留给晋朝的不只是统一的疆土和禅让的皇位，更是一笔沉重的合法性负资产。当统治者自己都不再相信忠君的价值，又怎能要求臣民尽忠？当皇位可以靠政变和屠杀来更替，那么每一次权力交接都可能成为下一次政变的预言。这个死结从高平陵政变那天起就已经记上，此后150余年，两晋的帝王、士族、宗室五人都在这张网中挣扎着，却始终找不到解开的办法。读罢这本《晋朝的死结》，让人明白司马氏德国不正，士族先家后国，皇权与门阀彼此利用又彼此提防，死结越系越紧。在中国古代，当一朝制度若失去信义支撑，再精巧的平衡也难长久。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晋朝的死结》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忽略说，市面上写两晋的书不多，写透的更是寥寥无几。这本书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环境全方位切入，结合司马氏篡位、八王之乱、桓温北伐等个案，抽丝剥茧，把东汉到隋唐的因果链串了起来。读者观察者说，西晋标榜儒家理想社会，实际操作却是宗室与士族分权，东晋高举北伐旗帜，门阀却在建康争权夺利。读完后看很多历史都豁然开朗。读者新闻人说，作者研读三国志、世说新语、资治通鉴，引用史料以正史为主，结论扎实有说服力。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空中楼阁。这个成语出自《史记·天官书》。从前有一个财主，愚蠢又无知，却经常自以为是，干出了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来。有一次，他到另一个财主家里去做客，见到人家住的是一座三层高的楼房，既高大又雄伟，特别是站在第三层楼上，还能看见远方美丽的景致。他心里十分羡慕，想到，我也要建一座这样的楼房，这样我就可以每天站在楼上

0: 喝茶观景了。要见楼房，钱自然是不用愁的。他回到家里，马上叫人请来一名泥瓦匠，吩咐道：给我建一座三层楼房，越快越好。于是泥瓦匠立刻动工，他打地基，和泥，垒砖头，开始修建楼房的第一层。几天以后，财主来到工地，他东瞧瞧西望望，见他的三层楼房还没有影子，心里非常的焦急，就问泥瓦匠：你这是建造的什么房子啊？我要的是三层楼房呢。泥瓦匠答道：不是按您的吩咐正在建造吗？这就是第一层。财主惊呼道：第一层？这么说你还要建第二层？泥瓦匠大声地回答：这有什么问题吗？财主勃然大怒道：蠢东西，我看中的是第三层楼房，叫你建造的也是第三层楼房，第一层第二层我都有了，还建它做什么？这个财主真是可气又可笑。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事有先后，物有次序，盖房子必须从平地建起，财主想要的空中楼阁是不可能存在的。同样的道理，任何事儿都有应该遵循的内在规律，都要一步一步地去实现。一步登天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干法是不实际的，包括学习、工作和生活，只要不断地慢慢积累，才能够实现最终的目标。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
3: 足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4: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5: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4: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

0: 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1: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0: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1: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2: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礼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3: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4: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3: 乍，我的家乡是平湖新乍。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5: 乡村。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6: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7: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8: 守护绿水青山，
9: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10: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2: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苹果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苹果的文明城乡，从田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11: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0: 爸爸，那是什么？
12: 那是鹦鹉。
0: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12: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0: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12: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4: 有一天，爸爸老了。
13: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14: 1点了。
13: 啊？几点钟了？
14: 1点了。
13: 什么？7点钟了？
14: 都告诉你了，1点了。
15: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1: 婚礼啊，就应该办的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2: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3: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4: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的。
5: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6: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
7: 蹦蹦蹦，
5: 浪漫不浪费，
2: 简办不简爱，
5: 移风易俗，
2: 从我们开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生根，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0: 你在干什么呀？
1: 我在等啊。
0: 等？等什么呀？
1: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0: 那等不来呢？
1: 我就只有靠了。
0: 靠？靠什么呀？
1: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0: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 那我就去要。
0: 要？要什么呀？
1: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0: 哦，我也在等。
1: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0: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 你会养吗你？
0: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 靠？这能靠啥？
0: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0: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1: 那你是要啥？
0: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闲暇的午后，放空的时间，选一首自己爱听的歌曲。906 Music Radio， 你和音乐最近的距离。欢迎回到节目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音乐零距离。今天第一首歌要听到的是前几年在网络上非常火的一首歌，叫做《四季与你》，作为开场曲送给各位。

来自苏打绿小情歌，节目最后一起来听林俊杰《醉赤壁》。感谢下午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0: 船，
1: 红帆船伴你飞翔，
0: 红帆船伴你成长。
2: 红帆船伴你飞翔，红帆船伴你成长。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红帆船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胡姐姐。就在昨天啊，第一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进行了一场精彩的瓜装秀表演，小朋友们都穿上了自己做的西瓜礼服，还有手绘的设计稿。每一个小朋友的衣服啊，都创意满满，都是小朋友们和家长们共同制作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现场听一听热闹的氛围吧。
3: 大家好，我是红帆船特派小记者蔡迪。
4: 我是小记者范逸轩。
5: 我是小记者钟可瑞。
6: 我是马一凡。
7: 我是特派小记者张晨阳。
8: 我是红帆船小记者梁希能。
6: 今天我们举办了校园运动会，
9: 学校里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
10: 校园跳跳糖，搜罗校园最新的趣闻趣事。
11: 我们每位参赛的选手的服装都是由自己设计，通过两次的修改和爸爸妈妈们一起制作完成。每一件服装都融入了什么啊？西瓜元素，你们期待吗？
12: 期待。
11: 那接下来我们要把我们的时间交给坐在我的两侧的小朋友们，开启一场精彩纷呈的视觉盛宴吧。那我们的瓜装秀要正式开始咯，你们准备好了吗？
13: 说一说我们今天是做什么事情。
14: 走秀。
13: 哦，走秀啊。那我们今天穿的衣服都是什么样子的？
14: 西瓜衣服。
13: 哦，都是西瓜的形状。那谁来介绍一下你们自己的衣服好不好？谁来介绍一下？
14: 我的有披风，还有帽子、面具。
13: 哦，还有面具。
14: 裤子、鞋子、衣服。
13: 哦，那你这个面具是谁画的呀？
14: 我自己画的。
13: 哦，是你自己画，这么厉害。
14: 嗯。
13: 你这个衣服都是什么颜色的？
14: 西瓜颜色。
13: 哦，是西瓜的配色，是不是？
14: 红色和绿色，跟我这个面具有点差不多的。
13: 对，跟你的面具很搭配的，是不是？啊，这一套衣服是谁设计的？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14: 全家。
13: 哦，是全家人帮忙一起设计的，是不是？啊，非常厉害。
14: 其中我也参与了一点。
13: 哦，你肯定是里面的主角，是不是？非常厉害。啊，你们还有谁来介绍一下？谁来介绍一下？你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5: 我的衣服呢，有帽子，还有小花花裙。
13: 哦，小花花裙，你这个裙子好漂亮！你这个裙子是自己做的吗？
15: 是妈妈和奶奶还有我做的。
13: 哦，是家人跟你一起做的，是不是？啊，好漂亮呀！你这个衣服是哪一个部分是西瓜皮呀？啊，这个部分是西瓜皮，哪个部分是西瓜肉啊？哦，上衣是西瓜肉，是不是？
15: 是。
13: 哦，还有一个小西瓜，上面的西瓜籽是不是你自己点的？啊，这么厉害！那这个帽子呢？
15: 这个帽子是我和妈妈一起做的，我妈妈是个天才。
13: 哦，你妈妈是个天才，因为妈妈做的特别好看，是不是？啊，我觉得你也是个小天才。
15: 我妈妈说一定我会得第一名的。
13: 对，我也觉得。
15: 我奶奶说妈妈做的不好看。
13: 很好看呀，你奶奶和你妈妈都特别能干，是不是？那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穿西瓜造型的衣服吗？
15: 因为那西瓜灯节要给弟弟妹妹看我们走秀走的衣服。
13: 非常棒，因为我们平湖有西瓜灯节，是不是？非常好。

0: 谁再来介绍一下自己的衣服呀？还有没有小朋友想介绍一下的？
1: 你来说说看，你头顶上这个大西瓜是怎么做的呀？
2: 是用跟纸擦。

0: 披风是自己做的吗？
1: 是啊。
0: 是妈妈做的。和妈妈一起做的。好棒啊。
1: 就我妈做的。
0: 就是你妈妈做的。你妈妈好厉害呀。那就是你这个帽子呢，还给
1: 我妈做的。
0: 也是你妈妈做的。穿在你身上特别好看，像一个西瓜小英雄，是不是？
2: 还有糖果呀，这个小包包是自己做的吗？
1: 我跟妈妈一起做的。
2: 一起做的好厉害呀，这个小包包好精致，好好看。
1: 这个糖是我跟妈妈一起去商店里买的糖。
0: 准备给小朋友们的是不是？
1: 多的话可以给小朋友们。
0: 还可以给小朋友们，可以在舞台上走秀，走完了之后给小朋友们吃，是不是？太棒了。那你这个帽子是妈妈和你一起做的吗？
1: 对呀。
0: 好厉害呀，你这帽子高高的，好漂亮。
1: 这衣服我跟妈妈一起做的，这个衣服。
2: 这个衣服是一个蓬蓬裙，是不是？它是这样蓬开的，好漂亮。
0: 你们是一起做的，你们花了多长时间？
1: 每天做一次，每天就可以全部搞完。
0: 全部搞完要多少天？
1: 一天。
2: 一天就做完了。好厉害啊，一天就做了这么漂亮的裙子。
0: 对。那你喜不喜欢这个裙子？
1: 我喜欢。
0: 好漂亮啊，这个裙子。那你试试看好不好？你试试看你这个衣服是怎么做的呀？
1: 我妈妈给我做的。
0: 也是妈妈做的。你这个衣服上还有漂亮的灯，是不是？它是会发光的，对不对？
1: 对。
0: 晚上穿出去是不是会发光啊？
1: 对。
0: 好漂亮啊，好厉害。那你这个裙子是什么造型的呀？
1: 西瓜造型。
0: 也是西瓜造型的。那你这个衣服，是妈妈和你一起做的，你们两个人做了多长时间？
1: 做了一天。
0: 做了一天就做完了。太好了。
1: 在湖南做了两天，在家里做了也做了两天。
0: 那是做了四天，是不是？你们好有耐心啊，做出一套这么漂亮的裙子，是不是？那你会不会把这条裙子好好保留好？会不会好好保护它？
1: 会。
0: 特别好，特别可爱。好，谢谢你。来，小朋友你好呀。我们能不能说一说今天这个瓜装秀哪个小朋友的衣服让你最喜欢呀？
1: 小木马。
0: 小木马你最喜欢，为什么呢？
1: 打扮得很漂亮。
0: 很漂亮。它的是什么造型呀？
1: 我看不出来。
0: 就觉得它搭配得很漂亮，是不是？很好。你说说看呢。
1: 比宛如。
0: 为什么觉得它的最漂亮？
1: 因为是它有装饰。
0: 它的衣服有装饰。
1: 对，还很漂亮。
0: 就是它是你心里的第一名，是不是？那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今天哪个衣服是最漂亮的？
3: 申一晨。
0: 为什么呢？
3: 申一晨搭配着披风，还有搭配着那个帽子。
0: 搭配了披风和帽子，觉得它很酷，是不是？非常好。那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要举行瓜装秀啊？为什么不是草莓装秀、苹果装秀，是西瓜装秀呢？
3: 没有这些节日。
0: 因为我们平湖是有什么节？
3: 西瓜灯节的。
0: 西瓜灯节，是不是？西瓜是我们平湖的特产，是不是？非常好。
4: 来，瞧我的！
5: 相信自己，展示自我，敬请把握红帆船瞧我的专栏为您提供的每一次机会。
6: 大家好，我是东湖小学教育集团205班的陈一鹤。我喜欢烧菜，我烧过羊蝎子，也烧过西红柿炒鸡蛋，也烧过芹菜炒肉丝。
7: 给爸爸妈妈吃，是不是？
6: 是的。
7: 自己觉得好吃吗？
6: 很好吃的。我还喜欢画风景画，有一次我去做了南河头的画，我用的是水彩画，我用过比西马克笔、彩铅、油画棒。
7: 各种类型的都有学习，是不是？
6: 是的。
7: 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

0: 当中，一鹤准备给大家带来怎么样的作品呢？
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寒号鸟》。山脚下有一堵石崖，崖上有一道缝，寒号鸟就把这道缝当作自己的窝。石崖前面有一条河，河边有一棵大杨树，杨树上住着喜鹊。寒号鸟和喜鹊面对面住着，成了邻居。几阵秋风，树叶落尽，冬天快要到了。有一天天气晴朗，喜鹊一早飞出去东寻西找，衔回来一些枯草，就忙着做窝准备过冬。寒号鸟却只知道出去玩，累了就回来睡觉。喜鹊说，寒号鸟别睡了，天气暖和，赶快做窝。寒号鸟不停劝告，躺在崖缝里对喜鹊说，傻喜鹊不要吵，太阳高照正好睡觉。冬天说到就到，寒风呼呼地刮着，喜鹊住在温暖的窝里，寒号鸟在崖缝里冻得直打哆嗦，不停地叫着，哆啦啦哆啦啦，寒风冻死我，明天就做窝。第二天清早，风停了，太阳暖暖的，好像又是春天了。喜鹊来到崖缝前劝寒号鸟，趁天晴快做窝，现在懒惰将来难过。寒号鸟还是不听劝告，伸伸懒腰答道，傻喜鹊别啰嗦，天气暖和，得过且过。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北风像狮子一样狂吼，崖缝里冷得像冰窖。寒号鸟重复哀嚎，哆啦啦哆啦啦，寒风冻死我，明天就做窝。天亮了，太阳出来了，喜鹊在枝头呼唤寒号鸟，可是寒号鸟已经在夜里冻死了。谢谢大家，
2: 让我们未来的文学家在这里起步，小阁园地。

0: 大家好，我是书童小学407班的李若曦，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篇作文，名叫《姥姥的剪纸》。在我对家乡的记忆里，大平原拖着的小屯里，左邻右舍的窗子上都贴着姥姥心灵手巧的劳作，一把普普通通的剪刀，一张普普通通的彩纸，在姥姥的手里翻来折去，便要什么就有什么了，人物、动物、植物、器物无所不能。我从小就听人啧啧赞叹，你姥姥神了，剪猫像猫，剪虎像虎，剪只母鸡能下蛋，剪只公鸡能打鸣儿。我是个出了名的调皮蛋儿，经常变着花样刁难姥姥。一天，我用双手死死地捂住姥姥的双眼，让她摸着剪窗花，岂知功夫不大，刷刷几下，呵，一幅剪纸就完成了。可我还耍赖，姥姥，你从我手指缝里偷着往外看了，你差点儿把姥姥的眼珠子按冒了。姥姥用指头点了一下我的鼻子，熟能生巧，总剪手都有准了。我不服气的一看，姥姥剪的是一只顽皮的小兔子，骑在一头温顺的老牛背上。牛干啥驮着兔子？谁让牛是兔子的姥姥呢？从那时候起，我对活
1: 从会场门口一直延伸到了天边，各国商客穿行在营帐之间，个个是衣着华丽，意欲美人，正随着乐声起舞，红袖轻扬，仙气飘飘，跳跃旋转，热烈。
2: 可能是你自己挑食，你不爱吃这个东西，
3: 哦，
2: 这道菜啊，
3: 嗯嗯，
2: 也有可能就是这个食材或者这道菜本身就是非常非常的难吃。
3: 哎，我之前在烧烤店的时候，哎，就是也是之前跟我们同事嘛，在早些时候，因为我们其实有很多北方的同事，
2: 啊，
3: 当时北方的这个烧烤的那个特色嘛，
2: 嗯，
3: 蚕蛹嘛，
2: 哦，是的，炸蚕蛹，
3: 炸蚕蛹，然后，我那个朋友就是同事，就吃得很香，
2: 嗯，
3: 然后我还拿手机拍，然后他就看了我一眼。

0: 然后你至于吗？在我们那儿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事情。
1: 但是就是南方其实不常见吃这个。
0: 对，虽然说有些烧烤店里也有，
1: 嗯
0: 啊，然后我当时就是觉得有点第一次看到嘛，觉得比较震惊，
1: 嗯、
0: 比较惊讶。然后他说
1: 对对对：“
0: 那你也尝一个吧，就也是盛情难却吧。”
1: 是的，
0: 我来尝了一下。
1: 哎，其实，在北方的烧烤摊上，很多这样的炸虫子，
0: 哎，
1: 炸蚕蛹、炸知了，
0: 哎，
1: 啊，他们叫什么知了猴什么的。
0: 对对对对。
1: 嗯，所以你尝完之后好吃吗？
0: 哎，但你相对来说啊，我觉得像这个炸蚕蛹，
1: 只能硬把这个羊肉吞下去了。
0: 嗯
1: 啊、我去西北玩了一趟之后，原来才知道羊肉原来是不膻的。
0: 不膻的羊肉原来是这样的味道
1: 啊！
0: 嗯，
1: 原来羊肉是可以有像牛肉一样有奶香味儿的。
0: 哎，是的
1: 啊，就是他们那边不知道为什么啊，这种新鲜的羊肉出来就非常非常的嫩啊、
0: 嗯，
1: 然后那个口感非常好，
0: 就是它这个色泽啊，光一打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一点那个膻味没有。
0: 嗯
1: 啊，如果大家如果不爱吃羊肉啊，你一定要去西北体验一次，你会发现原来你不是不爱吃羊肉，你只是讨厌那个膻味。
0: 对，
1: 嗯。
0: 然后它这个口感啊，如果真的是没有膻味的羊肉的话，甚至比牛肉的口感更好。
1: 哎，
0: 就牛肉有时候大家去吃啊，他觉得肉太精了，但是羊肉你没有办法拒绝那种肥瘦相间的部位。
1: 嗯、对，
0: 嗯，
1: 是的。啊，听友 AL 啊晒出了一张图，山东特色大洗澡。
0: 洗澡、
1: 啊、对，洗澡、嗯、蜜枣、
0: 哦、
1: 然后就是它外边呢全部裹上了白芝麻，
0: 嗯，
1: 里边啊就是它就是先是一个枣，
0: 嗯，
1: 枣里面呢塞了很多的这种馅料、
0: 哦、
1: 我看到里面有这种跟五仁月饼似的啊、
0: 哦、
1: 什么葡萄干花生啊，就类似这样的坚果，馅料非常充足，
0: 嗯，
1: 然后外面是枣嘛，枣外边再裹上一层这个白芝麻，
0: 嗯，
1: 就我就感觉你吃这一口啊，你能踢正步踢到北京去，就是你这绝对你马上升糖，啪唰一下就升上去了啊、
0: 哦！
1: 他说这个确实是，就是当时是山东的同事回了趟老家给他们带的、
0: 哦嗯、
1: 啊，说比他照片发的这张还要大，
0: 更
1: 大那个枣老大一个了，超级甜、
0: 嗯，
1: 超级腻，你吃一个晚饭都不用吃了。
0: 我真的实在是不太能接受，
1: 嗯，
0: 就之前有吃过那种五仁的月饼吗？
1: 对。
0: 就当时最早的那种苏式月饼里边是各种馅料加进去的，我真是一口都不要吃的。
1: 嗯
0: 嗯，
1: 其实像这种感觉，像这种什么蜜枣啊，像包括像很多这种很中式的糕点，很实在的这种啊，
0: 嗯，
1: 我现在出去旅游，我都尽量避免，比如说回来要带给大家分享一些特产啊，
0: 嗯，
1: 我都尽量避免买这些，因为我觉得买回来大家也都不会吃，
0: 就不太会吃。
1: 对，而且二就是确实不健康啊，
0: 嗯，太甜了。
1: 对，你吃了两口也不会想再吃了。我现在印象很深刻，以前办公室我们那个冰箱上啊，其实是忘了是谁带的，就是有那种糕点啊，就是那种特老式的那种糕点，就是一看也是非常甜非常腻的啊，然后就好像到后面放了很久也都大家都没吃完。
0: 是我带的稻香村吗？
1: 啊，不是稻香村那种，你说那种有一些中式的糕点啊，其实还是可以的，它分量也不会太大。
0: 是的，
1: 我记得是好几个白色的那个大塑料袋装的。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啊，就在冰箱上面几个大白色塑料袋装的，然后里面全是那种各种各样看着就特别实在特别噎挺的那种。
0: 就是我们那个冰箱上啊，就经常会有很多同事可能聊休养啊，或者放假出去带回来的一些当地的特产。
1: 对对对，
0: 就久而久之被淘汰下来的都是大家不要吃的。
1: 对，大家都不爱吃的啊，所以我现在就尽量买一些，比如说它那种特产里面是小包装的，
0: 嗯
1: 啊，一小袋一小袋，大家吃起来也方便。
0: 是的，不然打开
1: 对
0: 容易潮。
1: 对、嗯，而且你吃不完就很容易浪费。
0: 是的，
1: 啊、你有小袋的没关系，你放的比较久。二就是去多买一些，它这个味道还是比较清爽一些，
0: 嗯，
1: 还不会太油太腻的。
0: 对，
1: 嗯，好，再来看看，有朋友说啊，说这个好不好吃无所谓，他说他接受不了那个羊的膻味儿，
0: 嗯，还是膻味儿、
1: 哎，果然、哎，他其实就是，嗯，觉得那个膻味儿接受不了。
0: 对，羊肉本身是非常可口的，
1: 嗯，所以嗯，还是说嘛，说去西北大家吃正宗的羊肉，
0: 嗯，
1: 你这吃完之后绝对不会再说羊膻了。
0: 对的，
1: 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西北那边的这种草场可能会比较好，
0: 哎，水呀、
1: 啊、
0: 草、
1: 啊，哎，那羊在那个环境里生活呢。哎，自然而然就不膻。
0: 羊心情也好。
1: 对、
0: 嗯，
1: 可能真的得要看这个地理条件，
0: 看大自然的环境。
1: 是的。啊，有朋友说啊，说他们家老公老家会吃鼻涕鱼， 鼻涕鱼是啥？这个我真不知道。
0: 鼻涕鱼

0: 就是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肉非常嫩的那种鱼，就你好像吃到嘴巴里面抿一下，它的肉就没了。
1: 哦，明白了，嗯、啊，这很嫩很滑
0: 啊，对
1: 啊，所以就感觉像鼻涕
0: 鼻涕
1: 啊，因为这个，他说还吃羊肝、羊脑啊，就内脏这些
0: 哦、
1: 有些朋友就抵触吃内脏。
0: 嗯，
1: 就不单是什么羊肝呐、啊、羊脑，什么猪肝呐、
0: 啊啊，各种
1: 啊，这也都不吃的。
0: 嗯
1: 啊，然后烧烤什么鸡心啦，哎，都不吃。
0: 哦，鸡心还挺香的。
1: 哎，对，确实、嗯、啊，其实我对于内脏，我也还是非常接受程度非常高的。
0: 对，
1: 我以前也坚定的认为说，哎呀，我不吃内脏，我觉得内脏很脏啊，
0: 嗯、
1: 然后不吃。就是你去烧烤。你去烧烤摊儿，你发现所有的内脏啊，在烧烤师傅手里炸过一遍之后，都特好吃。
0: 就任何食物，感觉用烧烤的方法做都挺好吃的。
1: 哎、对，就是大家，你下次啊，比如身边有这种不吃内脏的朋友啊、
0: 嗯，
1: 你就带他去烧烤摊儿、
0: 哎、
1: 啊，你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给他点一个，比如说点个烤鸡心啦，
0: 嗯，
1: 哎，师傅给你那个是这个撒点佐料啊，你跟他说，哎，这就是肉，他吃完之后。哎，他如果觉得还味道还不错，那就说明他其实不是不吃那个，
0: 可能就是心里边没不能接受。
1: 对。我想到之前看那个综艺啊，综艺里面，然后有一个演员就在说，嗯、就是辛芷蕾啊，辛芷蕾就是他们几个在聊天啊，他就说自己不吃内脏啊。然后大家就很好奇嘛，说啊，你从小到大居然都不吃内脏，你居然还是个东北人、
0: 嗯、
1: 因为东北烧烤就是很多烤内脏嘛，就问他烤鸡心吃吗？他说吃，然后说那哎猪肝吃吗？猪肝做成汤他也吃，他就是问什么啊？他说他可能不吃，但是一提到一种就是流行的做法，他说哎好像也吃，
0: 就问他大类都不吃，
1: 哎，对，问他心吃不吃？不吃，那烤鸡心吃不吃？吃，对，
0: 要看做法，
1: 哎，看做法哈，做法好吃还是可以吃。
0: 对，
1: 哎，果然你看平湖本地的朋友，大家就对于招待这个事儿就讨论起来了。
0: 嗯，
1: 很多朋友都对就是外地朋友来啊，就招待的就是给他们招待说平湖特产，
0: 特产啊，
1: 对，都给他们吃招待啊，那给这个外地朋友都吓跑了。
0: 对，就是每个地区可能都总有一个本地朋友特别能接受的一个特产。
1: 是的。啊，听友昨夜西风也在说啊，说平湖的双臭啊，说因为他不是平湖人，
0: 嗯
1: 啊，他来平湖就是属于是工作啊，然后客户呢就给他夹到碗里面让他吃这个双臭，说哎，这是我们平湖本地特色啊。那你说谈生意嘛，
0: 是
1: 客户都给你夹菜了啊，
0: 都夹到你碗里了。
1: 对啊，那不吃失礼，所以他硬着头皮吃到嘴里
0: 哦、
1: 然后赶紧找个借口打电话到外面吐了，
0: 吐了，太不能接受了，
1: 这太不能接受，咽都不敢当他面咽啊，
0: 就联想又开始联想了，浮想联翩，
1: 是的。好，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群里继续来互动分享一下，我们接下来时间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待会来跟各位聊到我们今天的平湖新鲜事儿。
2: 平湖农商银行共赴市民贷，为每位平湖市民量身打造专属贷款产品，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低利率，最高额度30万元。农商银行网点均可办理，咨询电话0573-8511-3118，0573-8511-3118，欢迎致电咨询。
3: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0: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先跟各位分享一下天气情况啊。十月过半，就秋天的感觉越来越浓了啊。听说最近，相信很多朋友们出门应该都有个不约而同的动作，就是深吸一口气。
1: 闻到了什么桂花香，对不对？
0: 是的，整个风里、空气里全都是桂花的香气啊。但是呢，即将到来的天气转折，大家还是不容忽视的，因为阴雨天气马上又要来刷存在感了。
1: 那今天我市的云系是较多的，晨间的最低气温呢在17.4度，白天呢是转阴到多云为主，那阳光呢也是偶尔在云缝当中会露个脸，那午间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3到24度。

0: 体感是有些凉的，那出门呢大家也是要记得加一件薄薄的外套的。
1: 嗯，
0: 那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会比较大，随着暖湿气流的加强，周六起呢气温会进一步的回升，其中呢周日和下周二的最高气温会来到31度左右，那期间的最低气温会回到20度以上，潮湿闷热的体感呢又会重返，受到冷暖气流的交汇影响，周日起呢我们也会迎来一段的阵雨的天气，那期间呢可能还会伴有雷电。
1: 对，不过这样的天气啊也不会持续太久的，因为下周三呢21号开始天气就会发生转折，随着北方新一股冷空气的到来，升温降雨都会被大风和降温接管，到时候我们就会迎来西北风4到6级，最低气温呢也会再次降到16度，所以整个秋高气爽的天气

0: 露营啊，那这样周末如果说出了大太阳啊，然后也不下雨，天气不错的情况下，那出去露营，约上三五好友，找到一个风景不错的地方，
1: 是的，
0: 哎，这是一待一下午。
1: 而且现在有很多的主流场景啊，可能人都比较多，哎，
0: 对，
1: 那人多怎么办？
0: 那我们就选点人稍微少的，
1: 给大家推荐一下，
0: 哎，冷门一点的这个露营地啊。
1: 是的，
0: 那咱们平湖呢，马上要新增一个以蓝莓为主的露营地。未来大家到这里不仅是可以采摘蓝莓，你还可以品尝蓝莓鸡尾酒、蓝莓咖啡等等啊。这个呢就是预计在明年三月份会建成的浆果生活岛二期啊。那浆果生活岛平湖新仓基地占地是 68.5 亩，总投资达到了1000万元。一期呢是在去年12月开始试营业，那计划配套市集、特色餐厅、露营、手作、水岸休闲、新业态啊。那规划研学、商务、休闲三条的体验动线。二期呢即将开始扩建，位于浆岛生活这个浆果生活岛的一期的东侧。那目前呢准备进行田地开垦的规整工作，预计在明年三月能够建成。
1: 是的，在二期的规划当中呢，在浆果生活岛呢，一颗浆果也将被延伸出三条线啊，一二三产的这样的一个产权的链条的融合，一颗浆果的一个价值啊也是被挖得非常的彻底。那首先呢是一产啊，数字化的一个管种植，然后也是将2.5亩的一个露天生态浆果田园、26亩智慧温室浆果秘境等等，然后二产呢做精深加工，规划呢有浆果档案馆，还有风味的实验室，探索浆果的各种打开方式，比如有探索制作的这个蓝莓的鸡尾酒，还有蓝莓饼干等，游客也可以在慢食餐厅来品尝这个蓝莓的奶昔以及蓝莓的咖啡等等。
0: 对，那最后呢三产现场的氛围一定非常好。
1: 是的、
0: 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吧，明年三月份建成之后，那今年秋天咱们是没法露营了、只能去一期。那二期呢咱们就等到明年春天、
1: 开春之后
0: 咱们去露营一下，体验一下。

0: 欢乐下班指南，就听90.6皮湖电台交通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Happy 下班路。
1: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在出于礼貌的情况下，都勉为其难的吃过哪些食物啊？哪些特别难吃的、不喜欢吃、不想吃的啊？有朋友说他上班的时候，一个同事呢给了他一个他自己包的肉粽子，他刚开始呢单独的吃那个米
2: 米，
1: 对，吃肉呢都还就是就没啥嘛，
2: 啊，
1: 但是呢这个米跟肉挨在一起的那一块那个咸的米。
2: 哦，
1: 他吃的像鱼。
2: 哦，是怎么糯米没熟？
1: 这不是因为他是就是从小没吃过肉粽，
2: 哦，
1: 他不是平湖本地人。
2: 哦，明白，
1: 哎，也是第一次来平湖，才尝的肉粽，以前吃的都是甜粽，
2: 甜粽子，
1: 哎，什么蜜枣啦，可能就是要么就是白粽子啊这种，
2: 哎，
1: 啊，第一次吃肉粽啊，但是同事给的又没办法，硬着头皮吃完了，
2: 嗯，
1: 啊，同事还问他说好吃吗？啊，他说哎挺好吃的，
2: 挺新奇的这口味，
1: 对对对啊，也不敢说哎挺好吃的啊，
2: 嗯，
1: 第二天呢，结果同事说哎你昨天不是好吃吗？我今天又给你拿
2: 给你拿一个，
1: 哎，给他整不会了啊。所以其实就作为可能外地的朋友啊，第一次来到平湖，可能第一次尝的肉粽啊，确实也会有这样的体验。
2: 对，而且这咱们嘉兴肉粽还挺出名的呢，别说。
1: 哎，我第一次来平湖吃肉粽啊，其实我对于肉粽的印象还非常好。
2: 哦，
1: 我觉得真的很好吃，好香啊。
2: 是挺香的。
1: 嗯，里边那个肥瘦相间的那个大肉，
2: 哦，
1: 太香了。
2: 所以只有就是浙江这边是。

0: 是咸粽吗？
1: 啊，应该是
0: 安徽也不是，
1: 安徽反正是不吃肉粽的
0: 啊、也不是肉粽。
1: 哎，对、
0: 哦，
1: 安徽吃的就是甜粽，
0: 甜
1: 像蜜枣粽啊比较多，对，或者说纯的就是白粽子，蘸白糖啊，这样会比较多、
0: 嗯。
1: 我是从小到大没吃过这种肉粽，
0: 包了块肉
1: 啊，这是包了一块还带肥的
0: 蛋黄都能进去
1: 啊，对，
0: 都能包，
1: 还有蛋黄肉粽，
0: 对呀、啊，
1: 这也能结合在一块吗、
0: 嗯？
1: 啊，但其实后来吃习惯了，我觉得还真的还蛮不错的。
0: 哎，
1: 啊、
0: 现在除了你这咸口的肉粽都不稀奇了，还有其他各种的都能往里边塞，
1: 我什么都能吃了。现在啊，
0: 小龙虾肉粽是吧？
1: 对。还有朋友说啊，说上大学的时候宿舍呢有一个乌兹别克族的小姑娘啊、
0: 哦、
1: 小姐妹、
0: 嗯、
1: 她呢就是放暑假回来带的自己家里做的奶疙瘩啊、
0: 嗯、
1: 然后就是他们当地的那个特产啊，然后就是宿舍每个人都有就会分啊，
0: 嗯嗯，
1: 说她那一口咬下去那个味儿啊，因为那个奶疙瘩是就是属于是牛奶发酵的嘛，
0: 哦
1: 啊，就像是像蒙古啊可能有很多像这种啊、
0: 嗯嗯
1: 因为就是在草原草场上，
0: 对，
1: 它就会有很多这种乳制品啊、
0: 嗯。
1: 他说第一次尝，发现原来那个发酵的味道是那么的难闻啊、
0: 哦，
1: 就是一带点酸啊、
0: 嗯，
1: 因为它那个乳制品本来就带点酸，
0: 对的，
1: 然后再带点这个发酵的臭味儿。他硬是忍着没当人家的面吐出来，后来就背着人家说去卫生间，他把吐掉了。
0: 哎，我之前就看他们有那个发酵的那个乳酪
1: 啊，对，
0: 那个叫什么
1: 奶酪，就说真的奶酪，就是正宗的奶酪啊，
0: 嗯、
1: 是那个味道是很臭的，
0: 就原始的那个、
1: 酸臭的，更别提那个蓝纹奶酪了。
0: 嗯、对
1: 啊，那是更臭了啊！我看网上人家测评那个蓝纹奶酪，看那个长相，我就觉得。味道难闻，
0: 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一块奶酪它到底能臭到什么程度，对吧、
1: 嗯、
0: 跟真霜臭比怎么样，那也是小巫见大巫了。
1: 那倒是，
0: 我就看那些博主的测评啊，他们的这个表情啊、
1: 哎、
0: 刚吃下去过了两秒直接痛苦面具戴上，直接就哕出来了。
1: 我看网上有很多这种什么测评吃臭的难闻的东西啊，什么像常见的就什么蓝纹奶酪，
0: 什么罐头鱼罐头，
1: 这鲱鱼罐头，
0: 对
1: 啊、这些都是比较多的啊。我真很想看哪个博主测评一下吃那个蒸双臭，
0: 嗯
1: 啊，哪个可以试一试啊？因为我觉得这个蒸双臭的味道一定是我从小到大经历的最难闻，只是说闻啊，
0: 对，
1: 最难闻的食物。
0: 是的，
1: 啊、
0: 你就不太能接受闻啊，
1: 对，
0: 吃也得花一段时间才能接受，
1: 得要做个心理建设。
0: 对
1: 啊，大家可以在群里来分享一下，我们来听首歌，进一段广告，待会来跟各位聊到我们今天的网络热议。
2: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这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0: 来看看今天的网络热议啊，最近大家看短剧了吗？就是经常刷短剧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最近的网上的一个流行的热梗啊，就是烧心
1: 哦。
0: 就比如说现在网上什么都能够把这个烧心两个字带进去，
1: 什么意思？
0: 比如说听翰林的晚高峰节目，听的不烧心
1: 哦，
0: 听其他的这个晚高峰节目就不行，
1: 就
0: 烧心，
1: 就烧心。
0: 比如说今天我加这个班累是累了点儿啊，但是最后呢能够发这个加班费，不烧心啊。还比如说自己做的这个晚饭啊，虽然说做起来麻烦，但是吃起来不烧心啊。吃饭上班过日子，就不管你在干嘛，不管你在说什么，最后都能拐到不烧心上面啊。上班的、上学的、出门旅游的、吃饭聚餐，所有人都在立规矩防烧心啊。那到底什么是不烧心呢？啊，这句话最初走红，就是因为我们说到短剧啊，因为 AI 短剧现在不是越来越火了吗？
1: 对，
0: 我现在也每天就是刷到就会看，
1: 有点上头，
0: 太上头了啊。然后就是 AI 短剧里反复的就会出现这个台词，比如说 AI 短剧里的一些老板们啊，包子铺的、盒饭摊的、卖猪脚饭的、卖牛肉面的、卖馄饨的，都把同一句话挂在嘴边，就是我们家贵是贵了点。但吃了不烧心，
1: 哎呦
0: 啊！
1: 你这口感口音也好像，
0: 但是这个话用来，它主要是在短剧里形容啊，说我们这个摊儿饭菜干净卫生，真材实料啊。那隔壁一家那是便宜啊，我们家卖12块钱一碗，人家卖6块钱一碗啊，但是人家那食材不好，不新鲜啊，我们家的食材新鲜啊，我只卖当天的，所以你吃了。

0: 烧心，吃了不让人难受。
1: 对，所以就是也是形容他的一个真材实料吧。那如果大家对这些场景啊已经开始觉得眼熟，那说明啊你也已经深陷了不烧心的热梗的漩涡了。那截至目前呢，话题啊不烧心在抖音上的一个播放量呢已经突破了20亿，类似的剧情啊也是迅速的扩展到像煎饼啊、面馆，还有烧烤、火锅，甚至啊一些小缝小补的店铺，还有这个编假发的这样的一个题材。那更有意思的是呢，网友呢已经熟练到了只要听到剩下怎么办倒掉，就马上就会接上一句明天怎么办先做的这样一个前后的一个语句吧。这也是 AI 短剧里边一些梗吗？
0: 对，就是一定会有这样的台词，尤其是这种做生意的题材的
1: 啊，
0: 一定会有的。
1: 剩下怎么办？
0: 对，就是因为有一些生意不好，一开始生意不好，因为你卖的贵嘛。
1: 嗯
0: 啊，他那今天晚上出到这个收摊了，那还有一些食材啊都没有去做啊，那怎么办呢？那像那种坏的店啊，他就会把这个不新鲜的留到明天继续卖啊。那这样这种像有原则的啊、有规矩的，就是说先倒掉啊。那接下来另一个人问他说：“那我们明天怎么办呢？”啊，先做
1: 啊，就很熟悉的这个先立规矩，然后不烧心的对白，
0: 对，
1: 也是紧随其后。
0: 是的
1: 啊，弹幕里面也是飘满了，又是这套路，经典有流传，所以大家是一边看一边笑啊。
0: 对，你看现在一个 AI 短剧啊，用来夸奖良心商家的词，怎么就变成全网的笑料了？
1: 对，
0: 大家一边笑 AI 短剧千篇一律，一边又把它当成了表达自己生活态度的新原料啊。
1: 嗯。
0: 那就我们刚刚提到的嘛，就是这句话，老板你们家贵是贵了点，但吃了不烧心啊、这个梗全网现在都在活学活用。那烧心到底是个什么感觉呢？就是在名词上啊，这个解释一下，烧心它其实是你胃食管啊反流病的一个常见的症状。
1: 嗯，
0: 那基本上就表现着比如说你胃部或者胸骨之后面的灼烧感啊，可能还会伴随胃痛啊这些状态。那放到目前不烧心的短剧中呢，它就被引申为对主角手艺和良心的一种认可了。
1: 哎，所以它是真有这么一个词语的。
0: 对、
1: 不是因为这个短剧新发明的。
0: 是的、啊，那把不烧心的这个系列的剧情拆开啊，其实它背后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制作公式、
1: 嗯、
0: 就它可能这个摊儿啊，在大家看的每一部剧里都不一样。比如说是上一部看的还是比如说是人家卖的是什么煎饼啊，下一个呢卖的是牛肉面啊，再下一个呢就是做那种婚宴这农村大席的这种啊。那这他这所有的这种套路都是先设置一个坚守品质的良心老板，然后一定要给他再搭配一个隔壁低价抢生意的黑心同行，然后呢来几个在这两家店之间反复横跳老板说啥信啥的顾客啊。那前一脚还刚在那个良心老板这吃呢啊，后脚这个黑心同行在旁边说：“哎呀，我们家更便宜啊！”那马上就去对面吃了啊。那不烧心短剧呢，其实你这么搭配一下，它就成了一半了。
1: 嗯，
0: 那再安排后续，可能良心老板因为成本太高，哎，而错失顾客。黑心同行呢因为偷工减料最后翻车，这样的转折，然后顾客呢、意识到了原来你们家贵是有原因的，你们家贵是因为你们家品质好、真材实料，最后再回到主角的摊前承认自己之前看走眼了、错了，这样的结局、那这一就大功告成了。
1: 是的，那当然其实最后编剧呢也没有忘记啊，让老板对着顾客呢上一堂啊这个立规矩要诚信的商业的一个伦理课。
0: 嗯
1: 啊，那这套结构呢最方便的地方啊就在于它几乎呢是可以无限换皮的啊，像人物啊包括冲突结局都可以直接用来复用。那把包子改成面条啊，把小吃摊改成饭馆，只要保留低价竞争，到良性坚守，到对手翻车，到顾客回头的一个逻辑，就是一个循环啊。
0: 对
1: 啊，故事呢也将会继续成立的。哎，所以类似的剧情呢就开始反复的生成了啊。有这个大家可能也看到过的，像这个小巷烟火系列的短剧啊，开始千篇一律的说起不烧心，所以这也让部分的观众呢对剧情感呢感到有点腻味了，所以也纷纷吐槽啊，说涨价五倍的内存就是在用来做成这样的一种是玩意啊。
0: 对，但是吐槽归吐槽嘛，腻味的呢是千篇一律的套路啊、那好笑的呢恰恰是这些套路当中一本正经的这个说教啊。
1: 对，
0: 人女说它好笑，就是因为其实这种故事当中的摩擦呀或者冲突啊，其实都是一些小事啊，但是在短剧当中就会把它放得特别

0: 别的大，而且显得特别郑重啊。那一家包子铺的经营问题，最后你总要上升到诚信、规矩、做人原则，对吧？就是有点
1: 强行拉高度，
0: 哎，对，就是把这个高度抬得太高了，
1: 对，
0: 啊，就仿佛你卖出去一个包子，都在接受一次伦理这个商业的考试啊。那你说他完全没有爽点吧？其实也不准确啊，他就是这种转折当中呢，也会给你制造一些，哎呀，最后，哎，你看黑心商家他就有报应了啊，
1: 对，
0: 他就是让你会爽一下。
1: 看这剧情不就是看这为了爽点去的吗？
0: 其实过去大家看短剧啊，为什么流行？为什么喜欢？就是因为爽剧呢，喜欢把主角的人生推到极端。
1: 嗯，
0: 比如说你在人生失意的时候，你突然啊宣布可以继承亿万家产。
1: 哎呀。
0: 啊，人被看不起的人，你一夜之间能够逆袭，
1: 对，
0: 遭受欺辱的人，你瞬间有了一些超能力，
1: 哎，
0: 重生归来，把曾经的对手一一踩在脚下，哎，啊，很爽啊，
1: 对的，
0: 对吧？那这种爽感呢，就来自于命运的剧烈的反转啊。那主角呢，想要改变人生，你就得要获得财富、权力，
1: 是
0: 啊，或者说打破规则的一些超能力。
1: 对，
0: 那不烧心系列呢，其实就是把这个可能极端一点的逆袭呢，把它缩小了。哎，老板呢可能也不需要成为首富，
1: 嗯，
0: 也不需要拥有拯救世界的能力，他只需要坚持好用好食材保住自己的小店，让欺负他的同行付出代价，就赢了。
1: 嗯，
0: 那爽点呢就从命运的改变缩小成了我就出口气啊，在日常的一件小事上讨回公道。
1: 是的，那其实这种变化呢也有一点这个所谓的重建复境的意味啊。然后也有一些这个学家呢也提出了叫做重建复境的一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强调把注意力呢从抽象的一个宏大叙事拉回身边具体可感的人和事。那不烧心呢尤其就适合表达这样的一种满足。那比起像遥远的豪门生活、神力以及财富的幻想，一家小店啊、一份盒饭还有一笔实实在在的消费，同样可以成为短剧情绪的有力的一个落点。
0: 嗯，
1: 啊，那其实当然这也不是说大家行业的观察看呢， AI 的短剧呢确实受到了正在从早期相对垂直的群体向全年龄段的一个扩散。那包括女性的比例的一个翻倍，下沉市场的一个渗透的增强，主力呢也是从大城市转向了三四线城市，但一个梗啊，能不能够扩大它的一个传播，确实还是要取决于它是否容易能够让人理解，是否不方便这个，是否方便不同的人拿来表达自己啊？
0: 对，其实不烧心呢，就是这个梗为什么能火，就是因为它确实太朴素了，一个梗啊，朴素到你正好能够把这三个字带到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事啊。
1: 对，
0: 你只要能表达出一种让人就是不让人失望啊，不需要费心提防的感觉，那你不烧心就可以派上用场。
1: 是的，
0: 所以那些复杂的感受啊，你有时候可能不太知道怎么形容，现在就可以压缩成一句话。就是用不烧心来解决。
1: 嗯，
0: 对于普通人来说呢，这种表达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1: 对
0: 啊，那观众可能最早也都不太记得，哎呀，我是看这个词，我看这个三个字，我是从哪个短剧看出来的啊？那只需要记得这三个字啊，你就拥有了一种新的表达的工具。
1: 就感觉以后就很多年轻朋友的这个，比如方案当中啊，
0: 都
1: 汇报文件里边啊，就会有不烧心这个词汇了。
0: 不烧心啊，
1: 嗯。
0: 那其实不烧心文学呢，那它现在从短剧当中引申出来啊，走进了大家的生活当中，其实也是观众啊学会了识别这种套路啊，并且开始玩这种套路，一句话、一段声音、一种表情呢，因为被大家共同理解，就成为了新的网络暗号啊。AI 批量生产了不烧心的这些短剧，但是网友真正玩出花样的呢，是这三个字以外的生活啊。
1: 嗯，
0: 那短剧里的老板用立规矩守住食材的底线，网友呢用不烧心开始反 AI 短剧的套路，所以也确实算是网友先把规矩立住了
1: 啊。对，还是得看受众是吧？
0: 对，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群里来互动分享一下，最近有没有看这些不烧心的生活流的短剧啊？哎，我是真的，最近只要你刷一个，你会刷非常多一样，
1: 疯狂给你推送。
0: 对，我最近已经陆陆续续看到过卖鱼的，大排档卖牛肉面的。啊，然后早餐包子铺的，学校门口煎饼摊的，
1: 晚上烧烤店的，
0: 对，
1: 夜宵摊，
0: 太多这样的了啊。然后

0: 然后他其实就是里面每一个人都非常的脸谱化，
1: 对
0: 啊，就除了名字长相不一样，他们所有的行为动机都是一样的。
1: 是的，
0: 但是啊，你在明明知道这个过程和结局的情况下啊，你还是会接
1: 想看是吧？
0: 对，继续看下去，那目的就是为了看完之后是真的不烧心了，
1: 想要个爽点。
0: 好，大家可以来分享分享啊，来交出你最近在看的短剧。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2: 彗星吹向深海。

0: 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傍晚的4:30到6:00再跟各位不见不散啦，明天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4: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3: FM 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1: 用声音读懂社情，
5: 用电波传递民意。
1: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6: 平广新闻。
5: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这次平广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启动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沉浸式宣传好懂好用；全国敬老月关注老年人出游话题，你上次带父母出游是什么时候？夕阳红旅游又有哪些注意事项？阿奴说新闻，兴化蟹成主流，残蟹性价比最突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实时动态，温暖陪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6: 平广新闻。
5: 本台消息，日前我市举行同心会开放8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的责任与担当活动，来自全市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如何当好中外沟通桥梁，助力平湖高水平对外开放。活动现场，与会人员就当好民间使者、讲好中国故事、助力高质量发展等展开深入交流。德西福格、川源机械企业代表结合本土融合、招商引智的经验，分享外企新阶层连心桥实践案例。尼德科汽车马达、加吉食品、金上精密等外资企业代表围绕利用全球资源为地方招商引智、平衡总部要求与本土实际等话题，畅谈实践心得，反映发展诉求。围绕高水平对外开放，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沈志林指出，平湖正处在进一步推进高能级开放、迈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希望全市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继续当好代言人、牵线人、合伙人，把企业发展的根深深扎进平湖这片沃土，深度融入地方发展。活动现场，我市还聘任了6位优秀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代表担任平湖市招商引智大使，他们将为平湖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本台消息，昨天下午，平湖市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启动现场，社保知识闯关答题活动热闹非凡。该活动走进当户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将专业的社保政策融入趣味互动游戏，

0: 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轻松学政策、懂社保、享服务。现场工伤待遇、参保规划、退休办理、个人养老金等多个便民咨询台有序排列，市养老保险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为往来市民答疑解惑。不少市民手持专属集章卡，穿梭在各个服务关卡参与答题闯关，沉浸式参与氛围浓厚。这场接地气、有新意的社保宣传活动是平湖做实做细基层人社服务的缩影。近年来，平湖深入打造社保服务近万家品牌，常态化推动社保宣传进社区、乡村、学校、企业，依托社保规划师开展线下宣讲、基层社保课堂等活动，推动服务下沉。记者倪月佳报道，每年的十月是全国敬老月。说到敬老，带父母出游是很多子女表达孝心的方式。在日常忙碌的生活当中，大家多久没有陪父母踏上旅途？面对子女的出游邀约，长辈们是否愿意赴约呢？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多数人陪伴父母旅行的次数并不多，工作繁忙、孩子学业压力、异地居住等原因，让全家结伴远行成为一种难得的幸福。
1: 上一次跟父母出去旅游，大家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
2: 好几年了，去了南京，其他还什么地方我都忘了。这几年嘛，一个嘛工作，小孩子也大了，学业为重吧，所以没出去就。
3: 上一次，还是去年了吧，带着奶奶去了杭州西湖，带她去逛了一逛，看看。就是感觉老年人从外地过来，很难得嘛，就带着一起去玩一玩。
1: 现在跟家人就是出去的频率怎么样？
3: 挺少的，他们不在平湖，聚在一起比较少。
4: 是去年的春节，我们去了北京，那是我爸爸向往已久的地方。基本上我们老人都有一个北京梦吧，我爸爸想了好久了，其实一直都想去，然后刚好趁着小孩子还未上初中，然后时间也配得上，所以全家一起出游了一下。我爸爸是很欣然的答应的，但是妈妈就有点犹豫了。老人家嘛，怕花钱，其实他们这个年纪要出去走走的，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他们前半辈子操劳哈，一直操劳，为着儿女，为着家庭，退休了嘛，该出去走走的。
0: 虽然同行机会不多，但面对子女的出游邀约，不少长辈还是会欣然答应的。
5: 答应的，老外你只要开心，保持起开心就要旅游去，看孩子一起旅游也好，因为年纪大了嘛，小孩带着一起去，可能要方便。
6: 现在车地不好了呀，给现在个到国家好到个来哇，一个养老金。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主人公是黄渤。黄渤长得不帅，但是活得漂亮。有网友感慨，黄渤这样的长相能成为票房的巨星，可见他的演技有多么的牛。黄渤从籍籍无名开始就很不简单，谁也不知道他在跑龙套的时候受到了多少白眼和嘲讽啊，忍下了多少的磨练，才有了如此坚强的意志以及长远的目光和大格局。接下来我们就走进黄渤。
2: 这个电影可能跟教育有关系，但是其实最根本还是跟想爱的一个电影。

0: 并不是自己想急娃，左右一看不敢不急，这面钢琴几级证已经拿了，那面黑体育特长生，上学一看唐诗会200首了。我们以往说的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其实跟艺术门类的这些都是这个道理，随着自己的见解走吧，越走越会认识到这些问题，当然也越走越会知道有些东西是可以放弃掉的，有些东西是可以执着下去。
1: 我叫雷大力，我答应过他妈妈的，一定要让雷小敏有福星。
2: 说啊，行。
0: 它不仅仅是父子情吧，这个电影可能跟教育有关系，但是其实最根本的还是一个讲爱的一个电影，这个父亲对于这个孩子那当然就是无条件的想竭尽自己所能的去付出，能够给予他一个更好的明天吧，最起码在自己想象中是这样的。也想教你游泳和歌唱，这个人物其实一开始并没有像剧情后面的所呈现那样，他的一开始是一个很放松的状态，就这是孩子嘛，上个学嘛。但后来就像我说，片子片头里边，大家突然哨声一响，大家冲向校门口一样，就被裹挟着，跌跌撞撞的，不得不跟着跑起来，并不是自己想急娃，左右一看，你不敢不急。这面钢琴几级证已经拿了，那面还有体育特长生，那面还会这个才艺那个才艺，上学一看唐诗会200首了，那面说就差一点都已经快学到微积分了，快就是你怎么办，你把自己的孩子跟他们放到一块儿，你就突然有那个紧迫感，你说这好像没法比啊，咱们跟人没法比，咱还得努把力啊。对，他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用力过猛就会变形，有的时候会本末倒置。它是一个提出问题的电影，当然到最后有雷大力自己的选择，江河湖海总有一湾水能让你的孩子在里边扑腾的挺欢喜，就是是不是每个人都要跳一下舞，当然可以跳，但也未必都要跳，这是雷大力的选择，这就是正常的一个现实世界，只要大家抱着最初始的那个初衷，其实就说的就是爱，这个爱有的时候是天然的，尤其是父亲母亲对待孩子，只要有他在的话，我觉得就一切都还好。我这是另外一种，就是纯棍棒式教育。小时候也调皮啊，学习也不好，所以呢这个经常被叫家长，学校里边是典型，回来以后其实父母那当然就一肚子火，教育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动手，什么皮带呀、笤帚疙瘩呀，该享受的都享受了。我父母是一个都是知识分子吧，那个年代大学生还挺难得的，他们也理所应当的认为我大概应该也走他们的路，然后毕了业考一个好的大学，然后去一个正规单位，然后按部就班，实在没做到呀。对，这不是这个方向的孩子，肯定是事与愿违，这父母的那个挫败感啊，以及其他那些不用讲了，肯定的，你就再怎么使劲揠苗助长，你再上补习班也好，你也都没有用，但是后来自己学唱歌跳舞，好像也没有人逼你，也没有人强迫你，自己就一头扎进去了，其实热爱是大过一切的动力，就是你喜欢这件事儿，你一定能把它做好，像喜欢学习的孩子一样。因为工作太忙，而且我们这工作一接一个戏，一出去就几个月，所以说就是陪伴的还是比较少，所以说呢也是造成了，你说你还回去鸡娃，你回去就这么几天时间，你还
3: 全都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在走的时候再留个不好印象，何必呢？就是玩啊，就是愉快啊，就是我回来能尽量做到的就是跟他们一块做一些实验呀、运动啊，或者说是就是游戏啊， 等等的这些，就是你还是要不断的加强在童年他对你的这些印象。嗯，我这个可能也比较贼，就是只留好印象。上次我们是跟樊登在聊的时候，我们当时在聊《热烈》那个电影，他反而从教育的角度，从两个年轻人的表现出来的样貌，说你能够看到有两个力量强大的人在背后，演那个陈硕王一博的那个母亲，他是用无限的那种爱扑置到孩子身上，在爱中成长的孩子他自然有爱的能力，你能看到他是怎么对待别人，他的包容，他的爱，他的宽容，以及他的坚韧等等。同时对手那个 Kevin 也是跳舞很好，但是对别人完全没有尊重的那个，那个家庭一看就是生活富足，但是你也能够看得出来父母是怎么对待他，怎么教育他的，就是那个原生家庭给予他的伤害，他会一并的回馈到他面对世界的样貌啊。所以说这个爱还是蛮重要的。好的演员就是演得好呗。好的演员有什么？没有什么，这就是不同的阶段寻找不同的目标，对自己有不同的要求。就开始我们从形象到神像，然后能否做到形神合一，或者再做到形神不在但依然在。其实这就是我们以往说的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其实跟艺术门类的这些都是这个道理。在所有的这些过程中，会随着自己的认识，随着自己的见解，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每个阶段所追求的目标也都不一样，就是随着自己的见解走吧。首先先提高自己的认识跟理解，随之你的手脚就会慢慢往这个方向去靠。因为我们这次这个电影本身就是 HB 加 U 新导演计划里面的一部，之前已经完成了很多部，我们是希望能找到一些有才华的青年才俊，一些年轻导演，因为对于一个年轻导演的帮助等于帮助了一个群体，因为在他身边会有他们这一群的年轻的，包括摄影师也好，美术也好等等，他们经常合作的一些这些年轻的创作团队是整体都会有所发展。我们有今天的这些成绩，其实也是从入行以来受到无数人的帮助跟提点。那当你有了一些资源跟能力的时候，自然也有这个必要去对整个的行业做出一些回馈。最近在做一些其他艺术品，在做一些雕塑啊，还在现在正好做广告，在751马上有一个装置现代舞剧也在做，前几天刚刚结束的还有一个音乐剧也刚刚结束。我觉得这些创作对自己来说都是不断丰富自己，也是不断可以开开另外一些窗户。跟现在的工作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工作是都是向外的，每天要跟无数人打交道，拍戏也好，做采访也好，宣传也好，路演也好，画画也好，雕塑也好，就是自己跟自己，我自己说了算，我自己完成跟自己的一个对话，感受不一样，但是也有一样的地方，说叫塑造，创作做画也好，雕塑也好，也叫塑造，那么人物也叫塑造，是两种不同的方式，但是内核里边也有很多驱动性的东西，我觉得就挺好，还在路上的，慢慢来吧，就是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觉得太紧了就松一点，觉得哪个地方有更舒适的创作，你就可以去尝试一下。你越往上走，你会看到自己的不足跟问题越多，有一些是你可以解决掉的，有一些你才知道是你无法企及的。越走越会认识到这些问题，当然也越走越会知道有些东西是可以放弃掉的，有些东西是可以执着下去。有的时候不是说那么明确的要怎么样，而是在这过程中你能获得喜悦感跟快乐跟满足感，这点就挺重要的。对，从小抗击打能力比较强，稍微大了一点，然后就带着自己的小团体， 全国各地的去演出，不管不顾的奔赴自己的梦想。我觉得我那时候那个青春还蛮值得，蛮值得回忆的，还蛮骄傲的。就是说那时候组起来，组成一个小团体，看着地图指着说什么杭州没去过就去了啊，说哪儿广东没去过就去了，然后就去了，就联系演出，然后自己去北京找唱片公司，然后几乎演遍了全国大江南北吧。那时候就目的也很纯粹，就是为了自己理想，虽然那个理想只是模糊的一团光，但是你也为着那个光奔赴过。

0: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1: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自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0: FM 90.6醍醐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醍醐每一天。
1: 儿子，来，咱们下盘围棋。
2: 不想下，我总是赢不了。
1: 哎，那怕什么？多下几盘，总能赢的。
2: 可是我听说，现在世界上下棋最厉害的人也赢不了电脑。
1: 下棋的意义可不只在于输赢啊。
2: 真的吗？
1: 那当然了，我们两个下棋也是一种交流，有人管它叫做手谈呢。
2: 哦，
1: 下棋的时候啊，你会明白什么叫专注，什么叫大局，什么叫舍与得。
2: 下棋还有这么多道理呀？
1: 人们从棋局中悟出了这么多心得，可谁记得这些棋局的输赢呢？
2: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无论输赢都是一种人生体验。
1: 对呀，那我们来下棋吧。
2: 好呀，爸爸，你可要让我算子呀。
1: 看淡输赢，你也许会获得更多的人生趣味。
3: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4: 哎，靠窗户边那有两个位子，快点快点抢！
5: 靠窗户边有两个位子，快抢！快抢！快抢！
3: 舒适，请保持安静。
4: 喂，喂，喂，听到吗？啊，什么破信号？
5: 喂，听得到吗？什么破信号？
6: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你的修养就是你孩子的教养。
7: 上班时，
8: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7: 回家时，
9: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7: 出差时，
8: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7: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1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2: 古往今来多少事，都付精彩故事中。
0: FM 90.6醍醐人民广播电台。

0: 我说故事你来听。
1: 现在是说古道今故事会，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0: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自迁都后，西单牌楼渐渐成了烦恼的所在，虽然在实力上还远不及东安市场一带，东安市场一带是暗中被杨布尔乔亚气充满，几乎可以够上贵族的风味。西单在另一方面是国产布尔乔亚，有些地方像烙饼摊子与大碗芝麻酱面等还是普罗的，因此在普通人们看，它更足以使人舒服，因为多着些本地风光。他还没梦想到有个北京饭店或是乌里文洋行，咖啡馆的女招待，百货店里的日本货，戴一顶新草帽或穿一双白帆布鞋就可以出些风头的男女学生，各色的青菜瓜果，便宜坊的烧鸭、羊肉馅包子，插瓶的美人蕉与晚香玉，都奇妙地调和在一处，乱而舒服，热闹而不太奢华，浪漫而又平凡。特别是夕阳擦山的前后，姑娘们都穿出夏日最得意的花衫，麦梅汤的冰盏敲得清脆而紧张，西瓜的吆喝长而多颤，偶尔有一阵凉风，天上的余光未退，铺中的电灯已亮，人气、车声、汗味中裹着点香粉或花露水味，使人迷茫而高兴。袋中没有一文钱，也可以享受一些什么。真正有钱的人们只能坐着车由马路中心，擦着满是汗味的电车，向长安街的沥青大路驰去，响着车铃或喇叭。老李永不会欣赏这个，他最讨厌中等阶级的无聊与热闹，可是在他的灵魂的深处，他有点贵族气。他沿着马路边走，不肯和两旁的人群去挤，快到了堂子胡同，他的右臂被人抓住。丁二爷，
6: 吕先生。
5: 丁二爷的舌头似乎不得利落，脸上通红，抓住老李的右臂还晃了两晃。
6: 李先生，我又在这儿溜酒味呢，又喝了点儿。李先生。

0: 上次你请我喝酒，我谢谢你，这是第二次，记得清楚，很清楚，还能再喝点呢。有事儿，心中有事儿啊。他指了指胸口，老李直觉地嗅出一点奇异的味道。他半拉半扯的把丁二爷架到一个小饭铺，又喝了两盅。丁二爷的神色与往日绝不相同了，他居然会立起眉毛来。
1: 李先生，秀芝儿，
0: 他把嘴放在老李的耳边，可是声音并没放低，震得老李的耳朵直嗡嗡。
1: 秀芝儿。
0: 他怎么了？老李就是往后撤了撤身子，躲开丁二爷的嘴。
1: 我懂得妇女，很懂的。我和你说过我自己的事儿。
0: 老李点了点头。
1: 我会看他们的眼睛和走路的神气，很会看。
0: 他急忙吞了一口酒。
1: 秀芝儿回来了，今天，眼睛。神气，我看明白了，姑娘们等着出格式一样，要私自闹事，又是一个样，我看得出。秀芝儿，小丫头，我把她抱大了的。现在，
0: 丁二爷点着头不言语了，似乎是追想昔年的事儿。现在怎样？老李急于往下听。
1: 唉，
0: 丁二爷的叹气与酒盅一齐由唇上落下。
1: 他一进门我就看出来有点不对，不对，他不走，往前摆，看着自己的大脚微笑，不对。我的小鸟们也看出来了，忽然一起叫了一阵儿。忽然的，我把秀芝叫到我的屋里，多少日子她没到过我屋里了。小的时候一天到晚找丁叔，小丫头，我盘问她，用着好话，她说了，她和小赵，
0: 和小赵怎样？老李的大眼似乎永远不会瞪圆，居然瞪圆了。
1: 一块出去过，不止一次了，不止。
0: 没别的事儿？
1: 还没有，也快。秀芝儿还斗得过他？嘿，唉，妇女。
0: 丁二爷摇着头。
1: 妇女太容易，也太难。容易，容易的像个熟瓜，一摸就破；难，比上天还难。我就常想，多不没事儿吧？没事儿，我就常想，我的小鸟们也帮着我想，非到有朝一日。有朝一日，男女完全随便，男女的事儿不能消停喽，一个守一个，非捣乱不可。我就常这么想。
0: 老李很佩服丁二爷，可是顾不及去讨论这个，怎么办呢？
1: 怎么办？丁二有主意，不然丁二还想不起喝酒。咱们现在男女还不能敞开随便，儿女一随便，父母就受不了。咱们得帮帮张大哥，我准知道秀芝要是跟小赵跑喽，张大哥必得疯喽，必得。我有主意，揍小赵。他要是个好小子，那就另一回事了。秀芝跟他就跟他。女的要看上个男的，劝不来，劝不来，我经验过。不过，秀芝儿还太小，她对我说，她觉得小赵好玩儿。好玩儿，小赵，我揍他。20年前。

0: 跟我自己那一回事儿，是我的错，不敢揍。我吃了张大哥快20年了，得报答报答他，很得。我揍小赵。揍完了呢？老李问。揍就把他揍死啊！他带着口气儿还行，你越揍他，秀珍越爱他。妇女嘛，一揍把他揍回老家去。秀珍姑娘过个10天半月也就忘了他，顶好的法儿，顶好。劝，劝不来。你自己呢？老李很关切地问。他死，我还想活着。活着有什么味儿？没味儿，很没味儿。这20年已经是多活，没意思。哎，喝一盅，李先生，这是我最后的一盅，和知己的朋友一块儿喝。行。老李陪了他一盅。好了，李先生，我该走了。丁二爷可是没动，手按着酒盅响了会儿。啊，我那几个小黄巧，等我的时候，李先生，把他们给鹰养着玩吧，没别的事儿了。老李想和他用力的握握手，可是愣在那里没动。丁二爷晃出2步去，又退回来。李先生，李先生，脸更红了。李先生，借我俩钱儿，万一得买把家伙呢。
1: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老李不想去看张大哥了。丁二爷的言语像胶粘在他的脑中，他不知道是钦佩丁二爷好，还是可怜他好。可是他始终没想起去拦阻丁二爷，好像有人能去惩治小赵是世上最好的一件事儿。他觉得有点惭愧，为什么自己不去和小赵干？唯一的回答似乎是，有家小的迟累，不能舍命，不是不敢。但是，就凭那样一位夫人，也值得牺牲了自己一生，做个没起色、没豪气的平常人？自己远不如丁二爷，自己才是带着口气儿的活废物，什么也不敢得罪，连小赵都不敢得罪。只为那个破家，3天没和太太说话。他越看不起自己，越觉得不认识自己。到底会干些什么？他问自己，什么也不会。学问和生活似乎没多大关系，在衙门里做事用不着学问。思想没有行动，思想只足以使人迷茫。最足以自慰的是自己的心好，可是心好有什么标准？有什么用处？好心要是使自己懦弱、随俗、敷衍，还不如坏心。他低着头，在暮色中慢慢地走，街上的一切声音、动作只是嘈杂紊乱，没有半点意义。一直走到北城根儿，看见了黑乎乎的城墙，才知道他是活着，而且是走到了此路不通的所在。他立住，抬头看着城墙上的星门，寺外没有什么人声了，连灯光也不多，垂柳似乎要睡，星非常的明。他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没有人、没有无聊的争执、连无聊的诗歌也没有的世界，只有绿柳伴着明星，清风吹着小瓶。 到静到连莲花都懒得放香味儿的时候，才从远处来一两声鸡鸣。

0: 或一两点由星光降下的雨点儿，叫世界都入了个朦胧的状态。呆立了许久，他似乎醒过来，叹了口气，坐在地上。地上还有些未散尽的热气，坐着不甚舒服，可是他懒得动。南边的天上一团红雾，亮而阴惨，远处似乎是由那团红雾里来的一些声音，沙沙的，分辨不清是什么，只是沙沙的，像宇宙磨着点什么东西，使人烦恼而又有些希冀，一些在生死之间的响声。他低下头不再看，想起幼年在乡间的光景，麦秋后的下晚，他抱着本书在屋中念，小灯四围多少小虫，绿的、黄的、土色的，还有一两个带花斑的蛾子，向灯罩进攻。别人都在门外树下乘凉，学生，人们不提他的名字，对他表示着敬意。十四五岁进城去读书，自觉的是学生了，家族甚至全国全世界的光荣都在他的书本上，多识一个字。
1: 第一次来到义乌商贸城的人，很容易迷失在数以万计的商铺中，眼前是各种肤色的人，耳边是各种语言的交汇，每一个商铺都是一个小小战场，几乎时时刻刻都有关于价格的厮杀。单位以毛来计算，冲在前线的人往往是热情又精明的老板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者谢子怡一起走进义乌的老板娘群体。

对于60多岁的杨丽萍来说，新的一天是从英语晨读开始的。早上8:30，义乌商贸城2区29号门中庭已经站满了50-60位来学英语的人。当天的主题是学习如何用英语表达催款。台上的老师拿着话筒领读 ，cooperate 是合作。如果是中东的老外，可以换成更简单的 work。台下的朗读声一阵一阵，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张 A4 纸，神情认真。如果仔细观看，会发现这当中除了零星几位男士外，大部分都是女性。杨丽萍就站在其中，她是义乌商贸城的一位老板娘，早年间在1区卖饰品，年纪大了之后，她把那个店面租了出去，换到3区一个更小的摊位卖益智玩具，也更清闲了些。虽然已经到了可以退休的年龄，但义乌的老板娘从不轻易喊停。几乎每天杨丽萍都会出现在这里，她在讲义上

球店生意还比较冷清。去年世界杯火了后，听说卖足球赚钱，商贸城一下子就新增了几十家新的足球专营店，今年又继续新开了一波。他埋怨时机不对，早知道增加那么多，我都不干了。人人都说生意要靠时间积累，鲍小磊坐在店里一天都没有等到他的客人。他开始为店里的排球、足球、篮球在朋友圈打广告，写上了品质、服务、惊喜，只在我们的店铺中，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义乌，像张吉英、鲍小磊这样的女老板，背后往往是一整个家族的支撑，生意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在岁月变迁中，女人站在前端是最合理的选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认识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老板娘群体。

平等的前提是进行劳动和生产价值的平等。27岁的叶航是一位义乌二代，现在也跟着自家做帽子的外贸生意。他在家庭手工作坊的氛围中长大，因此知道在本地做生意是需要家庭成员都贡献力量以及团结互助。他回忆起了一段家族奋斗史。叶航的爸爸是义乌人，16岁时离开家去当了学徒，到17岁就在火车站开了一个炒菜店。那时在火车站打架闹事的人很多，乙肝也开始流行。老叶觉得开饭店不是长久之计，便萌生了做生意的想法。老叶开始卖鞋，进价2块钱的鞋他可以卖到10块。80年代末的义乌，尽管生产力有限，需求却很旺盛。老叶靠卖鞋一天可以挣到好几百块。那时的城乡市场越来越开放，因为一个契机他又转做了帽子。他跟着朋友一起去广西、越南采购原材料，回来后再进行编织，经过简易加工后，帽子可以卖到更大的利润。叶航的妈妈就是在后期加入的。他一直记得妈妈的吐槽，他说谈恋爱的时候，大年三十那天，我爸还拉他去摆摊，但确实赚得多。他们从摆摊到有了店面，生意越做越大。叶航出生以后，他40-50岁的外婆还有太婆都会过来带他，也因剧烈疼痛，或许也是年纪到了，张氏就决定结束他们的漂泊生涯。那辆曾经花费50年生活新的栖息地，每天晚上夜市里也有很多中亚地区的人穿行，甚至是外国的一家几口过来购物批发，就像一个夜晚版的商贸城。张世秀的发卡款式新颖，价格便宜，一天至少也能卖几百块钱。但这是一个辛苦活儿，下午5点过来，摊主们像打仗一样轰隆隆推车出摊，熬到了凌晨再回去。夜晚的喧嚣渐渐散去，商贩们开始收起棚子，小心翼翼地卸下灯泡，收起摆放货物的木板，灯火通明。再辛劳不休的城市也需要后半夜的宁静与休息。夜市上一位卖行李箱的阿姨刚刚和一位印度商人经历了一番激烈的还价，终于在夜幕下达成了交易。随着夜市沉寂，其他摊主们推着3轮车相视摆摊车陆续离开。每天都是这样，凌晨3点，阿姨和她几十个箱子伫立在腾出空间的马路上，等待着丈夫开大车来接她。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到义乌国际商贸城，认识了这里的老板娘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

0: 通常不会有太多的盛水的功能，所以如果加的多的话呢，容易把这个花盒损坏，所以大家可以少量的去多次的加。那加的时候你通常会看到这个花泥加了水之后它的颜色会变，那通常你加完一圈之后感觉它颜色有明显的变化就可以了，不要等到明显的有水从四周溢出来，
1: 不然的话这个鲜花还这样一个也不能叫购买啊，也差不多吧，就是这种赠送啊，我想给人送个花盒，方的呀长的呀，哎，这样的不同的选择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因为你看图四图五，哎，方方的我觉得很小巧，然后到了图六呢，这个你看你们这个图里边就能够展示，能够看出来它到底有多长，多就很这个花盒就已经很大了。
0: 对，
1: 这很重吧，这个图六。
0: 对，其实送花盒的时候呢，一般来讲像图四图五这样的中等大小的或者小型的会比较多。因为我们这种花盒比较多的，就是这边呈现的全都是花头直接放在花泥里面的这种方式。那还有一些花盒呢是所谓的枪炮礼盒。就是把花连花枝花茎一起插在花泥当中，那咱们看到的不是这种平面感的这种造型，而是把它竖着插进去，对，一只一只插进去，那在抱的时候或者说在摆放的时候呢，也是需要把它竖起来去摆放，这种呢也是可以。花头不会像这种平面感的花头这么多，但是那种呢会让这个花本身它的生长周期会保留得更好，因为它连花茎都在里边，所以像那类型的花盒咱们去摆放的时候，除了把它放在花盒当中去观赏之外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把花直接从花盒当中取出来剪根，然后重新把它放到花瓶当中去摆放。大多数枪炮礼盒其实我们会建议大家拿到了之后呢放在花盒当中原地观赏一天之后呢就可以把它拿出来了，要不然呢它在花泥当中呢也是有点可惜。
1: 原地观赏这站着花也不要动你也不要动，花不动你不动，
0: 对，对着花喝个茶
1: 喝
0: 个下午茶坐一天，对，
1: 但是这样好浪费盒子呀。
0: 是，所以花盒就是花盒也好插画也好，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吧，就是它是在意的是送礼的当时那一刻它的整体的造型感，那么过了那个瞬间了之后呢，剩下怎么去利用它的这个花器那就看个人了。
1: 我觉得国内有一个鲜花的品牌特别喜欢用这一种，所以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家？
0: 喜欢用玫瑰的那个，
1: 对，这哎呀，代表这个爱情很专一呀、什么的那个品牌，就特别喜欢用你说的这个枪炮礼盒。
0: 因为其实可能我们在做客户的时候也会发现，像花盒这种形式呢，男性其实还是比较喜欢的。男性在送女性这个礼物的时候呢，很多这个可能咱们女性也许有的时候不能理解哈，但是可能对男性来说有个盒子就是或者尤其是现在有一些盒子就是它本身制作的会非常精美，那可能看起来会郑重一些，那可能从这个送礼的仪式感也好，从它的这个品质感也好，可能男士会比较看重这个。其实有的时候你也知道我们也有在做一些周花的一些产品，那其实我们最开始用就是这个快递去运送的时候，因为周花是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我们用快递去运送的时候，当时用花盒呢是为了保证这个花的这个在
1: 跳回到这个有花瓶的花器这个部分来。图一呢，我们有听众说认出了尤加利没

0: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五千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1: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2: 爸爸，那是什么？
3: 那是鹦鹉。
2: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3: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2: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3: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4: 有一天哪个地方？其他的话就是会提前做一些攻略，当地的一些美食啊，还哪些好玩的地方做一些攻略，一般都挺满意的。
5: 好，下面播送简讯。日前在全省供销社土特产推荐官赋能土特产赋链全链发展现场推进会上，金平湖土特产推荐官团队获得2026助农行活动最佳团队奖。近日，2026年第三季度全国热门纪念馆及革命类博物馆榜单发布，平湖李叔同纪念馆位列榜单第35名，热度持续攀升。位于独山岗镇赵家桥村的同行宇宙中国航天科普园将于10月23号试营业，届时平湖市民又将多一个遛娃游玩的好去处。园区以航天科技与太空鸭 IP 文化为驱动，设有35个游玩项目。
6: 百姓身边事，平湖新鲜事儿，阿奴给你说新闻。
7: 阿奴说新闻，我是大吉阳。秋风起，蟹脚痒，眼下大闸蟹迎来上市旺季，水产市场里大闸蟹占据了水产摊位的 C 位，不少市民关心今年螃蟹货源足不足，行情到底怎么样，不同渠道的蟹品质价差有多大。记者走进多个售卖点位，实地探访螃蟹行情。在平湖市北门农贸市场，各个水产摊位上大闸蟹货源充足，大中小规格的螃蟹都有，各个摊位上的大闸蟹几乎都来自江苏兴化，所以价格也都差不多，3两的母蟹60元一斤，2.5两的母蟹50元一斤。由于还没有到达最佳赏味期，同规格的公蟹则要便宜10多元。农贸市场摊主全阿根：
8: 在当地市场售罗市场有哪个？丁火七十五，八十有哪个？今
9: 天要便宜的了。
8: 基本上新货都是买，新货买呢，其品质才好呢。这家头嘛，这半个月之内嘛，那便宜的。那天冷了，九月同样去过，它肯定贵的。冷了就要贵的。然后嘛，要这些货色大批买它，那我一批哈刷里了，刷嘛家里肯定赚上去的，就是快当个底了。
7: 农贸市场螃蟹规格选择多，还能现场议价，更适合懂行的老食客。而很多市民就想简单省心，不用讨价还价，小区周边的生鲜超市就成了优选。接着来到世纪名苑小区附近的一家生鲜超市，老板正在修改标签进行调价，3.5两的母蟹由65元一斤降到60元。由于门店空间不大，螃蟹只保留了2个主流规格，货源同样是兴化蟹。生鲜超市负责人姚刘东：
10: 母的嘛，大概在3.5两左右，公的嘛4两左右。
7: 小型生鲜超市主打少量固定规格现货，而在大型商超，螃蟹的品类划分就要细致很多，兼顾家庭自吃和节日送礼两种需求。从产地选择上也是能够看到市场的变化，曾经热度很高的阳澄湖大闸蟹，如今门店铺货不多，货架主力换成了兴化固城湖蟹。商超对于品质的把控更加严格，大规格螃蟹的售价相比农贸市场高出不少。像150克左右的固城湖母蟹，单价39.9元一只，折算下来3两母蟹大约130元一斤。当然，普通家庭自己品尝也能在这里找到性价比不错的兴化蟹。某超市生鲜经理孟祥伟：
11: 目前我们是销售两种，一个兴化蟹，一个固城湖的一个蟹，我们就是分中高低嘛，自己像这样的话应该在69一斤。
7: 商超把螃蟹分出了不同档次，方便大家

0: 顾其华。
1: 那我们是万亩基地嘛，那边扎蟹的时候多嘛，残蟹也多，残蟹多呢，那我们就是拿过来卖的便宜，反正老百姓也实惠嘛，我们嘛反正也薄利多销嘛。同样的蟹四两以上的到半斤的，我现在只卖我卖35，你像这个四两半，如果说缴齐的话，那最起码要翻一倍价格。
0: 实惠的价格吸引了不少市民来选购残蟹。
2: 五两块，我便宜，跟我走便宜，反正越多越小。反正一样，快去买好就买了的。
0: 今年平湖的蟹市，新化蟹已经稳稳占据了市场主流，不同需求的消费者都能找到合适的选择。菜场里的螃蟹规格丰富，可以慢慢挑选议价，生鲜超市明码标价，买起来省心。大型商超分好档次，自吃送礼都能兼顾，残蟹更是普通家庭尝鲜的好选择。
3: 好，本次新闻由方涛编辑，英涛播音，906早新闻播送完了。
4: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华数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5: 伊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6: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5: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6: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5: 许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
7: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6: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8: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0: 家归，凭我是国民气象，凭我走吗？
1: 想
0: 来像爷爷一样拿起脖子和筷子跟着我学唱，
1: 凭我土才有家家归。妈妈，我学得像不像？
2: 瑶瑶学得真不错。
0: 那我们一起唱下去。我是国家级非遗贫富不知书第十代传承人徐抱培。非遗传千年，
1: 传承趁少年，
3: 脖子生生名古韵，贫富后生共传承。
4: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5: 习近平
6: 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7: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8: 婚礼啊，就应该办的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9: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10: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11: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的，
12: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13: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
14: 蹦蹦蹦，
12: 浪漫不浪费，
9: 简办不简爱，
12: 移风易俗，
9: 从我们开始。
14: 蹦蹦蹦，
12: 西瓜甜吧？看你吃的满嘴都是，来擦擦。
15: 确实好吃。
12: 哎，别往下扔。
15: 哎，没事，不就是一张纸巾吗？又没人看见。
4: 高空抛物，你丢的不是垃圾，是文明。
12: 着火了，着火了！你家晾在阳台上的被子着火了。
15: 又是楼上乱扔的烟头，真可恶。高空抛物，你扔的不是垃圾，是安全。
4: 下面播报一则新闻：昨天上午，青桥大楼一个从天而降的啤酒瓶砸到了。

0: 一名过路的行人，导致行人当场身亡。目前高空抛物的肇事者已被警方。
1: 杜绝高空抛物，共享和谐生活。
2: 你热晴天，我便安好。外面蓝蓝的天上白云飘，适合恋爱约会撒个娇。阴天刮风不代表会下雨，孤独不代表不开心。我是交通生活广播智能伙伴小九同学，无论你在或不在，我都在这里。
3: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听众朋友，下播送气象。今天阴到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今天到明天东南风四级，阵风五到六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5至26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8至29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1至22度。预计后天上午多云，下午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到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今天到明天东南风四级，阵风5到6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5至26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8至29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1至22度。预计后天上午多云，下午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气象播送完了。
5: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华数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6: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奖品则是一。
7: 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8: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7: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8: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北京时间6:59，
10: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1: 补齐山区海岛通信短板，反诈防护、乡村数字化建设都被列入重点任务。省通信管理局副局长倪炯说，
12: 要提升海洋网络的质量，实现50公里海域内不断网，打造智慧农业项目不少于300项，支撑培育一批数字农业工厂、未来农场，聚焦群众最关心的反诈骗问题，强化源头治理，严把实名落网关口，精准识别处置各类办卡、用卡的异常行为。
11: 据了解，我省已谋划11项重点工程、29项重大项目，建立了规划实施的管理、监测和评估机制，确保信息通信业发展15-5规划目标如期实现。
13: 我升级当爸爸了， 恭喜主人。

0: 家里迎来新成员，
1: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零息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2: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1: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行，就听你的，
3: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奋战四季度，决胜全年红。
5: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浙江7700多家企业携新技术、新产品亮相，在这个全球贸易窗口寻找新机遇，感知新风向。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朱荣涛的报道。
6: 开展不到半小时，浙江强脑科技有限公司的展位已经被问询的采购商团团围住。工作人员戴上脑电帽，没有手柄，没有语音指令，没有任何肢体动作，仅仅想要抬手的念头闪过，旁边的机器臂便同步抬了起来，抓握苹果、倒水，动作一气呵成。展位工作人员樊志清说，这是他们带来的全球首个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在机器人接入方面已经打通了多种主流型号，包括宇树科技 G1、 云深处 Light3 等，第三方厂商也可以通过标准接口把机器人本体接进来，注册对应的动作和任务库，
7: 采集我们工作人员的脑电信号，然后通过我们的 AI 算法平台进行分析解码，获得它的意图，将意图转化成控制外部机械设备的指令，最终驱动机器人，相当于是具身智能和脑机接口这两种技术的一个桥梁。
6: 在浙江永源机电制造有限公司展厅，一台黑色的电驱静音无

0: 在一旁，边演示边解答。
1: 那你就不需要电源了，你可以拎着空调机到其他地方去干活。比如说你要到户外给汽车打气，以前你要弄一个拖线板，那你现在就可以插块电池就可以拎走了。比如说他们这个娱乐用的，比如说他打充气垫，那这个我们半个小时是足够了。
0: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浙江还牵头设立贸易投资一体化服务专区，为外贸企业提供从生产到出海的全链条服务支撑。展区内，浙江涂鸦智能电子有限公司商务总监朱艳玲正在向采购商介绍公司的一站式 AI 开发平台。通过该平台灵活的开发方式和丰富的模型生态，开发者可以快速打造出针对不同品类、适应各种应用场景的硬件设备，研发成本大大降低。
2: 我们可以帮助传统企业把他们的普通产品升级成为智能产品，他就不需要自己搭团队，比如说自己去建云服务器，自己招团队做 APP， 开发周期可以缩短60%以上。那从成本上来说，我们预估是可以降低30%-50%。截止到今年的 Q1， 这个联网模组的设备量已经超过了10亿台。
0: 据了解，本届广
3: 好，那么依旧是每天早上的7:30到9:00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有陪您度过上班路，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那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